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新闻。近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这一举措将推动数据持证上岗，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为什么要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呢？简单来说，数据产权登记就是明确谁对什么数据有什么权利。过去，企业想在不同地区、不同场景使用数据，往往呢，面临权属模糊、标准不一等问题，数据流通效率大打折扣。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表示，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面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按照今年七月国家数据局印发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全国统一了登记对象、类型、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和登记系统，从制度层面解决了行业痛点。目前，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纳入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有需求的经营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申请。系统上线首日，已经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等行业领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教授黄丽华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大多数企业将成为数据要素的供给者、数据流通共享者或数据使用者。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将成为企业规避经营风险、规范盘活数据资产、切实保护自身权益的实用凭证。从数字经济角度看，数据确权是价值释放的重要支撑。以往呢，由于供需双方对数据权属存在着顾虑，数据流通利用面临不少难题，金融机构也因为无法评估其价值和风险，而对数据融资担保持谨慎的态度。今后，随着数据产权登记工作的开展，产权清晰的数据越来越多，数据流通利用将更加繁荣，数据估值、数据融资等衍生业态也将获得更扎实的发展基础，有望催生更多的商业模式。从宏观经济事业来看，这是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关键一步。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高质量数据集的需求激增，统一的登记体系为数据供给方和需求方搭建了信任的桥梁，不仅服务于大型企业，也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路径，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数据要素价值化的红利。专家认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是第一步，后续随着登记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制度的持续完善，数据产权登记的效力会进一步强化，有望在更多经济场景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大家是否看有这样一件事情，通知你的格式、说话的语气和班主任一模一样，还有其他家长在群里接龙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很多家长呢就直接转账了。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消息，近日武汉一家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之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
事发当日的凌晨，有一个陌生的账号悄悄地潜入了该校 QQ 家长群。骗子并没有着急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记录，为的是精准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和通知格式。清晨，陌生账号改了昵称，摇身一变变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的费用。是这样说的，收到通知，所有家长都要交孩子新学期的体检费和保险费，体检费178元，保险费98元，请各位家长保存二维码到支付宝进行缴费，缴费好的家长请接龙登记，谢谢配合。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另一名的同伙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内家长彻底放下了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之内骗到更多的人，这位假班主任还会主动的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短短十余分钟，30余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余元。直到早自习结束，这位真正的班主任老师啊，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即叫停群内转账，并第一时间报警。接警之后，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该团伙作案手法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他们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刻申请注销，骗取的资金则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提出，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凌晨5时许，抓捕专班成功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董某某对其

员实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一眼识别陌生人。二、严把入群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经过群主、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方可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第三，定期清群排查，常态化整理群内成员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的渠道。第四，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建议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的模式，所有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消息。第五，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要先打电话或者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完损。关注下一条新闻。在我们日常驾车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近日，四川成都一名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热议。成都的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典型案例。在成都的一条主干上，一辆汽车在200米之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根据了解，自2025年4月开始，四川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还能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等行为。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车辆违反最低速的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车道最低的限速值。比如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的规定。第二种情形，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的行驶速度。龟速行驶有哪些危害呢？它会影响道路通行的能力。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小时降低10千米，道路通行能力下降约15%。第二种危害，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根据统计，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较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较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此外，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第四种危害，诱发路怒的行为。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还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路怒行为。有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为12%，仅次于加塞抢道。所以说，提醒各位

司机师傅们，日常驾驶咱应该遵守限速的要求，摒弃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时拨打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的交通安全。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6+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将1+景区由4A 降为3A。这是安徽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更值得关注的是，6+被摘牌景区当中，有3+由六安市、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动申请退出。但是啊，网友似乎仍不买账。咱以被点名的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为例，在线上旅游平台的差评可追溯到2020年，这家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景区已于2024年6月停业，却一直将4A 招牌挂到今年的9月。曾经在多家景区担任顾问的孙震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4A 景区退出机制虽然存在，但实际响应速度相对滞后，并非动态预警。游客期待的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一次的集中清理。根据官方通报，此次被摘牌的景区分别是六安市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景区、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安庆市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安庆市宜秀区巨石生态文化旅游区。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旅游景区。梳理公开信息可以发现，这7+景区当中至少5+存在着实质债务违约、资产被司法处置等情形，并且因此出现停业甚至多年没有实际运营。更早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园区本身。根据金寨县人民政府的官网发现，早在2022年，已经有商铺业主在书记信箱投诉，称其购买商铺现房却无房产证，合同写明2层却无楼梯，园区商铺周围一点路灯都没有。此次摘牌是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动申请的，理由呢是与4A 级标准差距较大，且没有进行安全评估。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后者名义上的运营主体金寨县小南京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晚于景区获评 4A 的2015年。天眼查显示，该公司2024年年报员工人数为0。值得注意的是，安徽永仙置业集团旗下的另一家景区正是同日被降级的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在此次被点名的景区当中啊，肥东县岱山湖的债务规模最大。根据安徽商报2023年5月披露，该景区运营主体安徽岱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债权总额7542.36万元，抵质押物当中除了景区部分土地及配套的建筑之外，还有岱山湖度假区收费权及收费权项的应收账的款质押，质押金额3.28亿元。目前该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多次被限制高消费。2024年景区暂时对外经营，到如今被摘牌已经过去了2年多。前述景区策划人表示，尽管2020年以来还没有公开摘牌的5A 景区，但是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家的5A 景区被点名，压力已经在向上传导。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

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取消等级。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有一则话题，广东一熟食店肉制品检出剧毒硼砂，引发了热议。根据报道，该店老板为提升肉质的口感，在肉丸、腐竹、肉卷当中添加化工原料硼砂。其实往肉丸、米粉、面条里加硼砂，并不是什么现代黑心商贩的发明，而是一项历史相当悠久的厨艺秘诀，许多地区都有这样的传统。很多人对古法抱有天然的好感，认为传统的老辈人传下来的做法一定更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啊。以硼砂为例，它的化学成分是四硼酸钠，在传统食品工艺中被广泛使用，不但能改善口感，让肉丸更有弹性，让面条、米粉更有韧性，还有一定的防腐作用。在缺乏现代食品科学认知的古代，人们感受到的只是这样做好吃，但是看不到它的毒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界才逐步明确，硼砂不应该出现在食品里。研究发现，硼砂进入人体之后会干扰酶的活性，影响新陈代谢，长期摄入可导致蓄积中毒，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2008年，硼砂被正式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明确禁止用于食品加工。换句话说呀，肉丸里加硼砂是许多人口当中的古法工艺传统配方，但是在现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当中，硼砂因为风险很高而被禁用。这也恰恰说明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古法食品未必更安全，很多古法之所以被淘汰，恰恰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除了非法添加，古法食品还藏着其他的安全风险，微生物污染、暗藏毒素，还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比如一些传统作坊使用自制的器具，容器材质不明，铅呀、镉呀等重金属溶出的风险难以控制，尤其是一些釉彩颜色的陶罐、锡器，长期接触酸性食品，重金属迁移问题呢，也是很常见。食品安全靠的是科学和监管，不是古法或者传统。我们不应该为了追求古法而回到没有科学监管的年代，应该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传统，要看它是否有正规的生产资质，要理性的看待古法营销，要关注真正的重要指标。在购买食品应该注意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这样呢才有助于选择安全健康的食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北京时间8:30，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短视频的消费风口还没有过去，主打长内容的播客呢，却已经悄然走红。以往短视频的内容以迎合受众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习惯为主要卖点，而单集时长动辄1小时以上的深度播客，正在缝补知识碎片间的思考缝隙。根据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文播客听众规模已经突破1.5亿大关。播客这一曾经被视作小众的媒介形态，如今正快速地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当代青年安放精神、深度思考的重要载体。当下短视频仍是主流，用户呢愿意为内容停留几秒钟已属不易了。为什么长达数小时的两人对谈、多人漫谈能够吸引这么多听众停留呢？很多人说呀，刷短视频会越刷越焦虑，但是听播客能让我放松下来。自己呢是一名资深播客听众，他叫做宋倩。他坦言，暑假实习期间，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都是他固定的听播客时间。宋倩实习的主要工作是视频剪辑，视觉产品几乎占据了他一天的大部分精力，而播客能够让宋倩彻底的放松下来，也让他有了一块自己的精神栖息地。像宋倩这样的呢，并非是个例啊。近年来，年轻群体的媒介消费习惯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复旦大学《对话的力量：中文播客的公共价值》报告显示，播客中18到35岁听众占比超过83%，其中25到35岁核心用户占45.17%。区别于娱乐化的视频短剧、有声小说等，深度访谈类、人文思辨类、行业观察类等播客成为增速最快的内容品类。这反映出啊，青年受众群体从娱乐消遣式消费向价值汲取式消费的转型。当下的媒介消费环境当中，短视频消费已然成为普遍的社会状态。然而，长期刷短视频，有时呢，会让用户越看越空虚，越刷越焦虑。五花八门的内容，相互矛盾的观点层出不穷，容易啊，让人形成认知上的精神内耗。尤其是身处高压工作、快节奏生活当中的年轻人，急需一种低内耗、

兼容的媒介消费形式，完成情绪释放与精神喘息。而播客呢，恰好在这一时段满足了这一需求。根据了解，仅2025年第一季度，某平台的视频播客消费时长就达到了259亿分钟，是该平台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此外，多位受访者也提到，播客走红其实是短视频时代的人们一种自我疗愈。在算法的支配下，观众被禁锢在信息茧房当中，知识体系还被切得支离破碎，真正的是学杂了。与之相反，优质的播客刚好提供了一种难得的线性体验，为那些碎片化的见闻感受穿针引线，缝缝补补。好的播客不催促你快速反应，也不要求你及时互动，只是安静地陪伴在你的身边，用话语密度为你撑起一个足够大的思想空间。事实上啊，播客并非新鲜的事物，目前几乎所有主流商业平台都在积极鼓励创作者向播客进行转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凯看来，播客是泛价值类信息产品的供给方式之一，而且呢，要和体系化的知识产品竞争。可以看到，中文播客产业在由 AI 推动开启一轮全方位的升级，平台、创作者、市场多方协同，试图推动播客从圈层爱好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化产业。在此情形之下，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布局播客产品，光明日报全媒体也推出了 AI 辅助制作的有点东西栏目，后续呢还会推出更多人文社科相关的播客内容。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非洲联盟发起的纠正地图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投影，取代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这项决议认为，莫卡托投影一直以来造成的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问题，会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构成历史偏见。专家指出，这份联大决议的通过彰显了非洲集体发声的团结力量，也是百年变局下全球南方崛起的一个缩影。莫卡科投影是由欧洲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首创，其优点是能保持方向和角度的准确。地图上任意两点连线成直线，就对应恒定的罗盘方向，非常适合航海导航。大航海时代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但是这类地图也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就越被压缩，由此呢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比如非洲与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一样大，但实际上非洲的面积是格陵兰岛的14倍。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的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指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的传播当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

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非洲联盟认为，450多年以来，世界对非洲的认知都建立在一张错误的地图之上。非洲的实际面积可以将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墨西哥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囊括在内的还留有富余，这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完全得不到体现。相比之下，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出的世界地图相对准确地呈现出陆地的大小比例。联大决议表示，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及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并邀请所有会员国推行纠正地图倡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准确呈现各大洲的面积。纠正地图倡议是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提出，在非洲联盟支持下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最终获得绝大多数国家赞成。多哥外交部部长罗贝尔·迪塞表示，这一问题已经超出制图本身，涉及认知正义、获取准确地理知识的权利、人民尊严以及历史记忆等诸多方面。准确呈现不仅关乎地图，也关乎自主性、进步，以及确保世界看到非洲真实的样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福建江夏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张永鹏在接受记者时表示，莫卡托投影本质是殖民时代航海需求催生的西方中心产物。这份联大决议是非洲国家希望修正非洲在世界图景当中的形象，捍卫自身生存与政治话语权的体现。近年来，西非国家持续清算殖民遗产，摆脱外部势力影响。该决议与法国、美国在西非地区影响力消退有关联性意义，是非洲去殖民化和非殖民化进程中又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觉醒。近年来，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声，谋求更大的自主性。纠正地图决议在联大高票通过，彰显了非洲团结的力量。外界关注到，美国对于这份联大决议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费伦·采维奇将这项投票定性为一项激进的意识形态工程，并指责联大国偏离工作重心，认为这是联合国正在丧失信誉的原因。联合国官网表示，世界地图版本并无好恶之分，不同的绘制法只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应用目的。多哥外交合作、非洲一体化与海外侨民部长罗贝尔·迪塞也强调，莫卡托投影在海上航行等领域仍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这份决议关注的重点是在教学、信息传播以及比较各大洲面积的场景当中，是否有必要长期使用一种容易造成面积认知偏差的投影法。关注下一条新闻，你能够想象到吗？只需花500元，不用送样就能拿到质检报告，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发生。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多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督查中发现网售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问题。据报道，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花了500元，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之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检测检验有多重要？它不仅是产品质量的凭证，也是公众安全的坚实屏障，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确保我们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符合既定的标准和法规。一纸质检报告本是证明产品品质的信用凭证，如今呢，在一些机构的生意经理却沦为明码标价、按

需定制的商品，这样的报告和机构真该好好的质检一下了。你看哈，家具是否环保，儿童用品是否安全，电器是否符合标准等等，消费者不可能自己搬一套专业设备回家检测，只能依赖检验机构检测出具的报告。假的报告一旦披上专业的外衣，母婴级安全达标就可能从质量承诺变成了营销话术，进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被挤压的还有健康的市场环境，如果放任造假商家大赚特赚，守规矩的反倒吃亏，这样的逆向激励一旦蔓延，只会损害公平竞争，消耗合规商家的信心。问题不能归结为个别商家和检测机构胆子太大，几百元即可买到所谓的免送检、可改数据的直出报告，甚至有人专门搭建假官网，为假报告伪造扫码可查。这样的造假呈现出明显的链条化的特征，虽然不是零星操作，因此不能把虚假检测报告当作行业偶发的小毛病。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已经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全年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5.71亿份，这已经是一个体量庞大、深度嵌入生产生活的专业市场。行业规模越大，越要珍惜公信力。检测行业靠数据和标准吃饭，报告可以有价格，公信力不能被报价。要斩断这条利益链，治理就不能各管一段、各守一摊，要沿着整条链条系统治理。监管部门已经提出，15-5期间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完善行刑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并推出智慧监管。方向已经明确，关键是让制度之力穿透细节。质检报告只有几页纸，但它是消费者敢买、企业敢买、市场敢信的底线。让检验检测报告经得住质检，质量这两个字才能真正站得住。关注本时段最后一条新闻，大家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榴莲配酒越喝越有。殊不知这种网红吃法可能把人送进抢救室。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大约2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约饮下了4两40度的白酒，次日便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的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至该院救治。据了解，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病情呢仍处于观察期，尚未完全脱离风险。医生提醒大家，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双硫轮样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医生解释说，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尽量避免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无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造成肝脏严重损伤，甚至是肝衰竭。榴莲和哪些食物不宜大量同时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你像榴莲和抗凝药、降压药同时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比如华法林。有初步研究显示，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

INR 升高有关。正在服用华法林者呢，不建议短期内大量的或者突然增加硫磷的摄入。比如近期明显增加了硫磷的食用量，你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鼻子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并且按照医嘱监测。另外，榴莲含糖量能量较高，可能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正在使用降糖药者应该控制摄入量，并且纳入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的管理。肾功能不全者或者正在使用降压药、螺内酯等保钾药物者呢，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宜大量的食用。那么榴莲与哪些食物同时是不相宜的呢？比如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糖分很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引起胀气腹泻。还有一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螃蟹、西瓜。榴莲属于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可能引起肠胃功能紊乱。另外比如榴莲和牛肉、羊肉等一起吃呢，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的症状。像肝肾功能不全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患者、过敏体质者呢，和体热上火者都是不建议食用榴莲的。那如果你就是想吃呢，建议在上午或者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甜品叠加食用，每次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任贤齐演唱的《天涯》，2000年发行专辑《为爱走天涯》中的代表作品。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与剧中令狐冲的江湖历程相呼应。任贤齐也是凭借此专辑成为2000年华语乐坛顶流歌手。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天涯》。

这首歌是一首网络歌曲，叫做《撞了南墙不醒悟》，也是一首融合生活哲理与情感挫折的歌曲，由王爱华演唱。他反复强调，世上没有什么糖能解生活的苦，也揭示了人生困境的普遍性。通过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引发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由杨坤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歌曲《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呢是杨坤翻唱的歌曲，歌词的青春代价错过几个他等句引发了听众对人生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共鸣。相比于原版的激昂明快，杨坤的版本通过层次推进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沧桑感。

一起聆听黑大神演唱的《苹果香》，安徽歌手黑大神的翻唱版本，因为沧桑悠扬的嗓音和情感的张力，在2024年9月之后，通过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翻唱作品。

这首歌是窝窝演唱的《月亮照山川》。这首歌曲以山区少年奋斗故事为背景，通过月光、山川、少年等意象，展现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追逐梦想的坚。

这首歌叫做《曲中人》，曲中人聚焦命运无常与情感遗憾，如那首歌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爱情，从懵懂到清醒的蜕变。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脚下的一块砖，山间的一片云，都可能藏着5000年的故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越荒漠、高原与雨林，在纳斯卡地画的谜团前驻足，在太阳神庙的废墟间沉思，你将领略自然奇景，更将触碰文明的叠层。从印加石墙到殖民教堂，从古老巫术市场到现代街头棋局，秘鲁的每一个今天都是历史碰撞出的鲜活图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穿行秘鲁5000年》。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当车子开进秘鲁的纳斯卡荒原时，窗外的世界突然就褪尽了颜色，满眼是望不到边的灰黑，沙粒一直铺到天边，偶有几座土丘隆起，向大地疲倦的脊梁。车里这群走南闯北的老旅人，此刻却都贴着车窗，眼神里透着一股孩子气的兴奋。也难怪，这干渴的土地下藏着美洲大陆最勾人的谜题。这片沙漠干燥的连风都懒得光顾，一年到头雨露眷顾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10条河床像干瘪的血管，徒劳地蜿蜒在沙地上，只在极少的时节里才有水流过。可偏偏就是这片看似死寂的土地，2000年前却养活了一个辉煌的文明。纳斯卡人在这里扎下根，种玉米、织棉布、烧制精美的陶罐，也把他们对天地神灵的想象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刻在了大地的皮肤上。小飞机颠簸着冲上云天，引擎声震得人耳膜发麻，大地在脚下豁然展开，像一本摊开的巨书。最先闯入眼帘的是那些线条，笔直的、弯曲的、交织的、平行的，有的宽如大道，有的细若游丝，它们肆意地在沙原上奔走，爬上矮丘，又冲下缓坡，直到撞进干涸的河床才肯停步。你无法用日常的逻辑去理解它们，从地面上看，那只是一道道莫名其妙的浅沟，唯有升到空中，这幅巨画的脉络才开始显现。看右手边，耳机里传来飞行员平淡的声音，像在念一份听过1000遍的菜单。机身一倾，一头巨大的鲸鱼侧影滑入舷窗，它足有50多米长，张着嘴，尾巴高高翘起，模样憨拙，却被一条粗暴的直线从身体正中贯穿过去。这种蛮横的覆盖在地画中并不少见，仿佛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在这张共享的画布上各自涂抹，互不理会。还没从鲸鱼的震撼里回过神来，前方山坡上一个人正举手向我们致意。他孤零零地站在斜坡上，脑袋滚圆，眼睛瞪得老大，活像一只猫头鹰，细长的腿，外撇的脚，姿态有点滑稽，又透着股说不出的庄严。有人管他叫宇航员，也有人说他是猫头鹰神的化身。他在那儿站了2000年，举着手，不知在迎接谁，又在警告谁。飞机开始像个醉汉似的左右倾斜，好让两边的乘客都能看清地上的图案，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可眼睛却舍不得闭上。就在这眩晕的间隙，一只卷尾猴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出来，它太长了，有100多米， 最显眼的是那条卷成好几圈的尾巴。细看之下，这猴子左手五指，右手却只有四指，叫人忍不住琢磨，是画师一时手误，还是藏着什么古老的密码？飞行员的讲解依旧懒洋洋的，可地上的奇迹却一个接一个，容不得半分懈怠。蜂鸟出现了，自然界的小精灵在这里被放大到近百米。鸟喙长得夸张，翅膀只用几根简单的线条勾勒，却奇异的有一种振翅欲飞的劲头。线条与周围深色砾石的对比如此的鲜明，构成它们的只是被移除了表面深色石块后裸露出的浅色泥土。方法简单到不可思议，可规模却宏大的让人失语。接着是蜘蛛，身段纤细，步足曲折优美，像位精心梳妆的舞者。然后是秃鹫，一展霸气，脚爪的关节都清晰可辨。这些动物动辄数十米甚至上百米，站在地上你连它的一片指甲盖都看不到。可2000年前的纳斯卡人没有飞机，没有测绘仪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学者们猜想，他们也许用棉线做标尺，打木桩定位，像圆规一样画弧。据说有人曾照着这法子，只用几个人几天功夫就复制出了一幅巨大的图形。这猜想让奇迹稍微变得可以触摸，却丝毫减损不了那份穿越时空的震撼。飞机掠过一条笔直的公路，那公路像一道丑陋的伤疤，硬生生切开荒原，甚至从一只巨型蜥蜴的身体上碾过。路的另一边，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孤独地矗立着。树旁还有个图案，像一只胖墩墩的小鸟，憨态可掬，却被命名为手，而且又是一只五指，一只四指。飞行员最后指着一座铁架观景台，说那是赖歇女士建的，很多开车经过的人会在那儿停歇，爬上去看一眼壁画的局部。可壁画的真容终究是属于天空的。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曾记载过这些奇怪的路标，却不明所以。他们真正被世界看见，要等到20世纪，人类的翅膀终于能翱翔于这片荒漠之上。这些线条和图案就这样在绝对的寂静与干燥中沉睡了上千年，仿佛大地母亲精心收藏又故意遗忘的秘密。飞机开始下降，荒原在视野里逐渐放大，最终又变回那片单调的灰黑。机舱里很安静，没人说话，每个人都还沉浸在那场从天而降的视觉轰炸里，心里揣满了问号。这是谁画的？为什么画？给谁看？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他们和那些线条一样，牢牢地钉在秘鲁南部的沙漠里，在炙热的阳光下继续沉默地呆着。穿过5000年的时空交错，走过沙漠、高山与雨林，你将触达秘鲁沧桑而勃然的灵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穿行秘鲁5000年》，欢迎继续收听。从荒原返回的旅行者嘴里啊，总是离不开一个名字：玛利亚·赖歇。在机场大厅，你一眼就能看到她。巨幅画像上的她，头发银白，双眉如剑，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像是被沙漠的风和执拗的岁月共同凿刻出来的。这个以她名字命名的机场，本身就是一个最直白的致敬。这位德国女性将几乎整个生命都浪费在了这片不毛之地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行为在当地人眼中是不可理喻的。一个外国女人顶着烈日，拿着扫帚，一遍遍地清扫那些无用的线条。背地里人们叫她疯女人，甚至谣传她是女巫。政府的漠视，民众的不解， 都没有能够让他离开。直到1994年，纳斯卡地画终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背后是他年复一年的奔走呼号。他第一个将那些神秘的线条与脚下的纳斯卡文明联系起来，为后来的研究辟开了一条路。他最终长眠于此，就在纳斯卡博物馆的花园里，与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谜题相伴。自地画被重新发现以来，解释他的理论就像沙漠里的线条一样繁多而杂乱。严肃的学者们皱着眉头测量、计算、比对，试图从天文、水文或人类学的角度找到答案。但更吸引大众眼球的，永远是那些天马行空的奇谈。最著名的莫过于外星人说，在一些人笔下，纳斯卡平原成了远古的星际机场，那些巨大的梯形区域是飞船降落时推进器吹开的地方，动物图案则是原始人为了召唤天神归来而画的图腾。这种说法虽然被地质学家嗤之以鼻，松软的沙土根本承受不住任何飞行器的起降，却意外带来了汹涌的游客潮，让赖歇这样的保护者又喜又忧。还有人将地画与全球性的大洪水传说挂钩，认为那些动物是对劫后余生的纪念。更有一套庞杂的古代全球坐标密码理论，试图将纳斯卡地画的几何数据与吉萨金字塔等全球古迹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失落的超级文明网络。这些猜想逻辑缜密，数字详实，却总让人觉得像一座建立在流沙上的华丽宫殿。当然也有不少基于地球文明自身的推论，有人说那是

印加帝国的古道，有人猜想是逃亡的奴隶们创造的符号，有人认为那些线条是寻找地下水的勘探图，甚至有人相信古纳斯卡人已经掌握了热气球技术，能够升空监工作业，并真的用古法材料复制出了能飞行的气球。相比这些，学者们的目光要务实得多，他们更愿意从纳斯卡人自己的世界寻找线索。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图形与宗教仪式有关，而影响最深远的理论来自保罗·科索和玛利亚·赖歇。他们认为这片荒漠是一本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历书。在赖歇看来，那些指向特定方位的直线，标记着冬至、夏至等重要节气的日出、日落方位。卷尾猴可能应对大熊星座，蜘蛛或许代表猎户座。这套理论将地化与古代安第斯山区至关重要的农业周期联系了起来，显得合情合理。然而，科学的检验是严格的。后来的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分析指出，只有少量线条与重要的天体位置吻合，其比例并不比随机分布高多少，这让天文历法说的基础产生了动摇。但这片星空对于安第斯先民而言，绝不仅仅是发光的点，他们的宇宙观更加诗意而生动。在他们眼中，璀璨的银河是一条真正的天界河流，而那些银河中的暗斑则构成了黑暗星座。骆马、狐狸、蟾蜍，各种动物的影子在其中饮水生活。地上的纳斯卡地画会不会是这些天界生灵在尘世的倒影呢？这个问题恐怕连星空本身也无法回答。每一种解释都像一块拼图，似乎能够嵌入整体画面的一角，却又无法完美的解释全部。纳斯卡地画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在南半球炽烈的阳光下，保持着它穿越千年的沉默。那些线条仿佛在说，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承载着意义，但那份意义早已随着绘制者的离去融入了沙漠的风和永恒的星空。答案飘散在风里，而人类的好奇将永远地追逐下去。读完《穿行秘鲁5000年》这本书，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交叠的深度行走。在这里，时间不是线性流逝的，而是像滴滴咔咔湖的水波，层层叠叠，共存于当下。它用鲜活的细节消失了历史的厚重感，让我们看到千年的文明并非陈列在博物馆里，而是生动地卯合在每一处市集、每一张面孔、每一次对传统的创造性坚守之中。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穿行秘鲁五千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万有引力说，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一次跨越五千年的文化漫游。读者一米阳光说，对于不了解秘鲁的人而言，这是一本不错的游记。作者从秘鲁的沿海到安第斯山区，再到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基本上涵盖了秘鲁的主要景点，特别是古代文化中心，代表性还是不错的。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您可以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玛雅三千年》《印加帝国的末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地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焦虑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时候，那就不要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了，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呀，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积蓄力量。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
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力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

藏着很多的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现在的剧本式带货套路层层伪装，本来以为看测评就能够避坑，没想到让你反倒踩了大坑。我回顾自己的直播经历啊，也感到懊悔啊。去年冬天呢，我呢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我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向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的能力，难以识别坏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着无广纯实测、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
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

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屏、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无偿样品、无现金分成的合作，它是否需要强制披露？暂无统一裁判的标准。部分啊，我是说部分，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他们就是专业测试的内容，仅以个人体验标注规避责任，尺度需要据执法案例逐步明确。咱普通的网民非经营性体验的分享与职业化的测评主体界定呢，实操当中仍然是存在着判定弹性的。虚假测评乱象频发，咱们广大消费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直播间虚假测评可能会涉及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性，他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材料，不得要求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品牌方如果授意或者默许测评方篡改测试的条件，使用特制的样机贬损竞品，还涉嫌构成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直播的电商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和教育场所运营方，就应当尽到资质审核与信息核验的义务，防范职业弹幕人等黑灰产业行为，尽到守门人的义务。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想要让测评内容回归真实可观，不能仅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

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And the vibe feels so strong.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和大家说一下鱼油的问题。有的人说鱼油呢是养生神器，有的人说呀这鱼油就是纯纯的智商税。今天咱就来说一下鱼油的问题。近几年养生圈刮起了一阵鱼油风，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要不要买鱼油吃。我的亲人啊，有的也在吃。我的同事呢，每天都要吃两颗鱼油，他说能够降血脂、防心梗。我还有的朋友说也吃过，但是呢是智商税，吃了没用。那这鱼油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智商税？鱼油真的值得购买吗？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唠一唠，到底要不要买鱼油吃。先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是鱼油。鱼油顾名思义是从鱼类当中提取的油类，它之所以受到大家追捧，主要是因为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最有名的就要数 EPA 和 DHA 了。 EPA 是什么？它叫做20-碳5烯酸，它经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一些研究认为它能够降低体内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对于调节血脂呢有一定的好处。 DHA 叫做22-碳6烯酸，哎，它就更有名了啊，它被称为是脑黄金，说它能让孩子更加聪明，其实有点夸大了。不过呀 ，DHA 的确是神经系统细胞成长所需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在大脑皮层和视网膜中所含的比例很大，对于婴儿的智力和视力发育呢，也都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呀，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其实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鱼油备受推崇，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它能够预防心脏病。这个说法的起源是一些科学家发现了生活在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很少患心脏病，而他们的饮食呢，就是脂肪酸的鱼、海豹和精油为主，所以就有说法认为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后来啊，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明，有研究发现因纽特人心脏病风险低，不光和他们耍狗、捕鱼、吃海豹的生活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拥有一个涉及脂肪代谢的特殊基因突变，让他们更加高效地合成和利用欧米伽三的脂肪酸。科学家也围绕鱼油啊、脂肪酸等对心脏病啊、心血管健康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呢，结果是不乐观的。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有用，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没有用。反正啊，各种结果非常不一致，甚至还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吃鱼油是有害于身体健康的。2012年的一项报告对于大量心脏病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鱼油对未来心血管疾病拥有防护作用的说法证据不充分。2012年的荟萃文分析结果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鱼油等欧米伽三的脂肪酸补充剂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的研究认为，长期服用鱼油并不能降低冠心病或者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已知心脏病风险因素的中年男性和女性，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对降低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因心脏病死亡的概率毫无作用。2020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86项研究，涉及162796人，发现增加 EPA 和 DHA 摄入量可以略微的，大家注意啊，是略微的降低冠心病事件和冠心病死亡的风险。
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健康人吃鱼油反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鉴于此呢，目前国际上很多权威的健康机构对于吃鱼油预防心脏病的说法也并不推荐。我国专家进行了系统分析之后发现，欧米伽三脂肪酸虽然能够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但是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它在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获益结果不一，同时它在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病、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血管疾病防治中的价值仍然存在着困惑。因此呢，目前我国专家共识认为，目前证据仅支持高纯度和高剂量的 EPA 治疗可能为动脉粥样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心血管获益。但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治疗其他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肌病啊、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的作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总体来说吧，目前的研究认为，吃了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比如鱼类，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那些把鱼油吹成护心脑神药的说法都是夸大的。那么鱼油到底是不是有益健康，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从目前来看，比较多的证据表明鱼油对健康有以下两点益处。第一，它能够调节甘油三酯水平。美国心脏协会关于脂肪酸补充的科学建议指出，冠心病、心力衰竭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病人如果额外补充脂肪酸可有所获益。美国 FDA 也批准了一种降低甘油三酯的药物，它每克当中至少含有900克的脂肪酸，其中465克 EPA、375克 DHA。如果呢是有高甘油三酯血症，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鱼油进行调节。第二个好处啊，鱼油当中的 DHA 和 EPA 对于婴幼儿的神经发育和视力发育是有好处的。我国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认为，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250毫克，其中 DHA 至少要200毫克。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孩子来说呢，每天的 DH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100到250毫克。至于其他的健康功效，目前的科学证据都比较少，大家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鱼油当作预防疾病的万能油了。那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那我到底要不要吃鱼油啊？咱先来说一下结论，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每周食用300到500克鱼虾等水产，你呢，可以选择补充鱼油。你像 DHA、EPA 等脂肪酸对健康确实是有益的，而且水产，比如说咱吃的鱼虾和贝类，有益的证据呢，比它这个脂肪酸补充剂的证据是更有利的。水产当中除了脂肪酸之外的其他营养成分也是很可能发挥其益处的，吃水产的人通常生活方式是更健康的，因此想要获得 DHA、 EPA 最佳的途径当然是食物了。鱼虾等水产品当中 DHA 是最丰富的，还能够提供优质蛋白呀、维生素 A 呀、铁、锌等微量营养素。如果条件允许，每一天吃点鱼虾当然是最好的了。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总量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吃鱼两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孕期呢可以适当的增加，每周至少2到3次鱼类。此外，紫苏油、亚麻籽油当中的亚麻酸啊，也是可以转化成脂肪酸的，平时你也可以换着吃。
不过呢，我国依然有很多居民水产品吃的很少，那么就是 DHA 和 EPA 的摄入量就很低了。比如像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人，他在孕期期间呢，吃鱼虾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给孩子做鱼虾吃的时候还是费时哈，还要担心鱼刺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爱吃鱼，所以呢，如果日常生活当中确实鱼虾吃的不够，吃点鱼油就是一种简单又方便的方式了。那到底该如何选择鱼油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市场上的鱼油产品种类很多，咱们到底该如何选择？第一，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品牌的产品，要尽量的在正规的超市啊、电商平台选择大品牌的产品，一般是更可靠的。第二，咱要注意区分鱼油和鱼肝油。鱼油跟鱼肝油是不一样的呀，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很多家长想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来预防佝偻病，这个应该选鱼肝油，而如果想要补充 DHA 要选择鱼油。第三种呢，要查看产品的浓度，鱼油当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EPA 和 DHA， 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只看它们的含量，今天告诉大家更要看浓度，看一粒鱼油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一般来说呢，浓度越高产品质量就越好。比如说呀，一颗鱼油是1000毫克，其中脂肪酸含量600毫克，而有一些鱼油虽然看上去每颗的个头挺大，但是它的脂肪酸含量也可能更少，大家需要仔细的看看这个说明书来对比一下。第四呢，要看剂量适量的吃，一般认为普通成人每天只需200毫克 DHA， 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摄入量为250毫克，其中呢 DHA 至少200毫克，大家要根据产品浓度剂量适量的使用。虽然 DHA 和 EPA 的安全范围很广，每天摄入2克都是安全的，大家不用太担心有什么安全问题啊。但是鱼油毕竟它也是脂肪啊，吃多少克鱼油还是从饮食当中减掉多少脂肪，保证膳食平衡。而且呢，买回家的鱼油一旦你打开拆封了，你要尽快的吃完，吃不完要尽量的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来存放，防止因为光照啊、高温等影响导致脂肪酸氧化败酸。总体来说，鱼油不能被神化啊，也不能呢被完全的否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能够通过均衡的饮食，多吃富含脂肪酸的鱼类水产品，保证营养的摄入，那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吃足够鱼类水产品，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鱼油，选购时要谨慎多看，不要盲目跟风购买那些夸大宣传的产品，最好呢是要在医生啊或者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手机涨价的问题。近段时间大家发现没有啊，手机价格上涨频频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准备换手机的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预算还是去年的预算，选择却似乎少了一些。今年以来，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上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动，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波动。涨价不再是高端手机的事情了，也开始影响那些只想买一部够用的手机的人。过去，当人们谈论新手机，往往先问相机有没有进步，续航能不能更久。今年一个更大的实际问题摆在了面前，同样的钱还能不能买到和去年差不多的配置？9月7号的时候，华为和小米分别召开了新品发布会。这两家厂商的新品啊，因为设计、屏幕和产品定位往往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大好和往年的产品直接相比。比如华为 Mate XT2 的起售价和去年相比贵了2000块钱，但是和前年持平，而且折叠方式大改，还多了一块外屏。小米18从屏幕到处理器再到电池也都变了，高存储容量版本还换上了新一代的运行内存。相对于比较容易的呢，是苹果。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发布了 iPhone 18的部分产品。如果比较相同容量的版本 ，iPhone 18 Pro 和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比上一代上涨了1000块钱 ，1TB 版本则上涨了2500块钱。iPhone 18 Pro Max 的 2TB 版本呢，更比上一代上涨了3500块钱。而且存储容量越大的机型和 iPhone 17对应的机型相比，涨幅就越大了。从 256G 升级到 512G 要多花2000块，从 512G 升级到 1T 要多花3500元，而从 1T 升级到 2T 居然要多花5000元。不仅如此，在售的旧款产品也调了价格，在苹果官网 iPhone 17的 256GB 版本涨了800元，iPhone Air 的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也分别上涨了800元， 1TB 的版本则上涨了2300元。关于手机新品会不会涨价的猜测算是尘埃落定了啊，绝对是涨价。推动这一轮手机涨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为手机里两类平时不太被注意的元器件，叫做运行内存和闪存，正在变贵。前者影响手机同时处理多少任务，后者呢，决定能装下多少照片、视频和应用。消费者未必会记得它们的规格，却可能在换机时感受到它们的价格。

格变化。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今年二月份发布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1月份，代表性运行内存芯片和闪存芯片的合约价格都已经达到了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电脑产品已经涨价到了几百到上千块，一些相同存储配置的手机呢，也比上一代涨了几百块。平均售价的变化呢，并不意味着每一款手机都会涨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换机的时候需要在价格和配置之间的取舍可能会更多。沿着这一轮涨价向上追溯，会遇到一个看似离日常换机很远的原因，叫做 AI。我们习惯从聊天机器人、图像生成或者智能助手中感受到 AI 的发展，但却很少把它与一部手机的售价联系起来。但是啊，支撑这些应用的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存储器件，不断增长的需求正通过供应链传导到消费电子产品上。 AI 公司采购的主要存储芯片并不是手机里使用的那一种，为什么他们的需求仍然会影响我们买手机花钱呢？这要从两类芯片背后相互牵连的产能与供应来说起了。

有的朋友说都在涨价，我想要换个手机怎么办？你首先呀是要分清运行内存和机身的存储啊，其次呢，根据设备能否升级决定预留多少容量。第三，你不一定非要追新版啊，空间不足可以先清理一下。第四呢，不要因为恐慌而囤积，认为啊，我这现在涨价了啊，就以后涨得更多了，我囤一些。存储行业它是有周期性的，更何况呢，价格还会受到扩产啊、需求啊或者工艺进度的影响。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其他的交给市场。最后呢，在清理、维修、扩容或者换机之前，一定要做好备份啊。云盘同步可以提供一份副本，但是重要的照片、文档和聊天记录，最好还要保存在电脑、移动硬盘或者其他彼此独立的位置，不要只存在一台设备上。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各位收音机旁以及开车的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你锁定收听我们精彩的节目。那在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会一起来回顾一下华语乐坛上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组合乐队所带来的经典旋律。

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熟悉？Beyond 演唱的《光辉岁月》，我不知道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在失意或者说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 Beyond 的歌来听一听，激励自己。没错，Beyond 乐队呢是香港的著名摇滚乐队，也是一支被华语乐坛公认为最伟大，并且也是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Beyond 的中文意思是超越，那么乐队的人数呢，曾经最多的时候多达5名，但是刘志远在1988年的时候离开了这支乐队之后，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4人阵容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Beyond 乐队他们的主要的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当然先后也是创作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经典原创歌曲，可以说是在华语流行音乐的歌坛上面啊是享有盛誉的。那我记得在中国好歌曲正在热播的时候，当时呢在这个现场出现了一位长相还有歌声酷似黄家驹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所有的网友一夜之间，网上就开始纷纷的谣传，说黄家驹呢并没有去世，他又复活了。可见我们对于 Beyond，对于黄家驹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

听到了来自 Beyond 的歌曲，听得我是有点热血沸腾。我不知道现在的你听了 Beyond 的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想起很多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回顾一组来自台湾的组合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始终有些是不会消退的，可能有一些已经远去，但是他们却未曾远离我们。从1990年来自台湾的小虎队掀起了内地流行狂风之后，这样的一个组合注定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可以说小虎队是一个音乐的站台和一个时代的标志。那我觉得小虎队，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听他们歌的话，他们可以选择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想推荐两首我比较喜欢的歌，其中第一喜欢的就是那一首《星光依旧灿烂》，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带我回到了那个曾经的青青伊甸园。小虎队他们用青涩的歌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小虎队带来的《蝴蝶飞》啊，我觉得每个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说是80年代生人，会不会想起自己的青春呢？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而立之年，青春真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有像小虎队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组合、优秀的老歌、优秀的音乐参与其中。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

0: 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8: 《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一次次的入室抢劫，令众多单身女性谈之色变。在重重迷雾之下，警方是否会找到凶手？狡诈的罪犯最终又会有怎样的下场？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9: 2005年12月25号的中午12点钟左右。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河西区分局刑警大队接到群众报案，说有两个女孩在住处被歹徒强奸。警方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勘查，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抢劫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手段令人发指。警方把这起案件定为1225案件。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当时看来没有什么线索和头绪的案件，却掀起了巨大冰山的一角。
8: 案发现场位于河西区一幢民房里，房东将房子的2楼出租给了4个在附近打工的姑娘。她们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同，所以上下班时间也就不同，这也就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被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当时在家的一个女孩。当天犯罪嫌疑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只有一个女孩在房间内，就起了歹意。于是他假装敲门送东西，当女孩一开门，便将女孩挟持并用绳子将她捆住，还威胁女孩说只要她喊人或求救就将她杀死。女孩由于害怕一直卧在一旁不敢出声，生怕歹徒对他不利，而罪犯连忙翻起屋子，并将整个屋子值钱的东西搜刮了，然后迅速离开。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这名男子又返了回来。这次他一句话也没说，而是持刀将仍在门口颤抖的女孩逼退到了屋内，把她的嘴捂上，并又绑了起来，并对她实施了强奸。就在罪犯要走时，突然看见女孩旁边的包，便把她的钱、卡以及值钱的东西都给抢去了。正在这时，外面突然有敲门的声音。
9: 突来的敲门声啊，给了那女孩带来了希望。在女孩看来，敲门的不管是谁，她都是一个救星。女孩自认为她有救了，这个坏蛋也将被抓住。可是事情却没有按照女孩的想象来发展。敲门的人原来是与他共住一室的同事，在听到敲门声后，这名男子并没有丝毫的慌张，而是威胁屋内被绑的女孩不要动，不准出声，然后就躲在门后把门轻轻打开了。 然而刚刚下班回来的那个女孩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来临。
8: 意外的敲门声让原本无助的女孩有了希望，然而却是另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就在那个女孩进屋后，犯罪嫌疑人又将那个小女孩挟持并实施了强奸。强奸完了以后，把小女孩身上的卡还有值钱的东西以及手机都抢去了。临走的时候还威胁女孩们说最好别报案，报案以后他还会过来找他们，住址他已经知道了，到时候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在犯罪嫌疑人走后，两个女孩害怕极了，在两个人商讨后还是决定报警。当警方知道后立即赶到现场，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过程中，警方发现屋内非常凌乱，看得出来犯罪嫌疑人用了很长的时间在翻箱倒柜寻找钱物。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开始对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初步描绘出这个人身高1.7米左右，较胖，圆脸，本地口音。不过由于他在整个作案过程中脸上始终都戴着口罩，而这两个女孩又都受到了惊吓，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在没有其他物证的情况下，仅凭这些描述查找犯罪嫌疑人难度很大，案件一时陷入停顿状态。就在这时，一封群众来信转到了河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建文的手上。
9: 这封信啊，是一位父亲写来的。2005年10月12号，他15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时被一个蒙面持刀的歹徒强暴，可是由于没有任何线索，案件发生后警方蹲守了半个月，始终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从出事到现在，这一家人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在信里啊，这位父亲这样写道：我的眼睛不敢看女儿的眼睛，我对不住她，更对不住我的父母，一想起女儿的遭遇就控制不住自己，总是偷偷的掉眼泪。我们现在很需要帮助。警方在收到一系列报案后也立即采取了行动。
8: 警方见事态严重，立即成立了专案组，由刑警大队刚刚组建的缉毒中队主办此案。在对案情进行梳理时，刚刚发生的1225案件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同样是蒙面持刀实施强奸，两起案件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他们之间似乎有着紧密的联系。专案组经过缜密分析，决定兵分两路，一组从外围调查入手，到各派出所辖区进行串并案工作，另一组结合法医技术搜集一些物证，以求进一步获取证据。同时他们还在网上发布了协查通报，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经过2天时间的走访，从外围进行调查的一组有了重大发现。2004年到2005年这两年间，有8起案件都是入室抢劫和强奸案，他们同时具有以下相似特点：第一，都是单人作案；第二，大都采取蒙面入室持刀的作案手段；第三，侵害的目标都是单身女性；第四，作案时间都选择在中午。专案组决定将这8起案件并案侦查。这几起案件的受害人相继被找到了，在他们的描述下，犯罪嫌疑人的面目被刻画得越来越清晰。其中一起案件的受害人还向办案民警反映，他曾在与犯罪嫌疑人扭打过程中看到过他的脸。这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留着胡子，是那种一字胡，那种胡子是横向，比较浓，比较粗，另外口音应该是本地人。经过警方多方面的努力，案件终于有了突破，使努力办案的民警们不禁露出了微笑。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已渐渐清晰，罪犯究竟是怎样的人？受害人是否会协助警方？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9: 经过警方的努力，罪犯的画像慢慢的就呈现了出来。可是具有这种体貌特征的人啊，在临沂市何止是成千上万啊，谁又会是真正的凶手呢？ 专案组的民警决定对辖区内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进行摸底排查，他们很快便找出了十几个体貌特征相似的嫌疑人。那么这个疯狂作案的恶魔会是这十几个人中的一个吗？警方为此展开了大量的走访调查。
8: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嫌疑人先后由于不具备作案时间等原因被一一排除了。专案组决定继续扩大排查范围，同时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进一步确定侦查方向和对策。这一次他们有了新的发现，受害人提供的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虽然没法作为确认凶手形象的依据，但是通过对案发地点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后，专案组民警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完成了一幅心理上的画像。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整日里游手好闲的人。而从案发现场没有遗留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来看，这个嫌疑人又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作案后很少留下蛛丝马迹。经过对案情的缜密分析，专案组决定将侦破的重点放在控制销赃渠道上。他们对临沂市买卖旧手机的各大市场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摸排，很快警方就发现有一部被犯罪嫌疑人抢走的手机在河东区出现了。
9: 警方了解到，这名男子的手机啊是从他开旧手机店的女朋友那里拿来的。那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这名男子的女朋友，他说呢，这个手机是店里最近刚刚收来的。就这样，刚刚找到的线索又断了。与此同时啊，有关这些案件的各种传闻也开始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在许多租房的单身女子身上。而犯罪嫌疑人这时也像是听到了风声一样，类似案件暂时没有再次发生。
8: 针对这种情况，专案组多次召开分析会，把这几起案件重新进行梳理。通过仔细研究案情，他们决定改变思路，把破案的重点放在受害人身上，从这里打开缺口。因为这些案件都牵扯到个人隐私，民警觉得受害人的话语中总是在有意无意地隐瞒着什么。专案组决定马上对所有案件受害人重新进行有针对性的询问，可是有的受害人已经离开了临沂，一时很难找到，还有的受害人思想上有顾虑，也不愿意配合。办案民警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做受害人的工作，尽量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想方设法寻找那些不愿意露面的受害人。办案民警先后走访了几名受害人，由于案件的特殊性质，并没有得到新的线索，直到他们辗转找到了发生在2005年9月6号的一起案件的受害人，使案情有了进一步突破。受害人终于鼓足勇气配合警方，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是否会找到犯罪嫌疑人？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9: 面对警方的询问，这个女孩一开始呢是闪烁其词，只是承认自己被歹徒强暴，并且抢走了手机、金项链和80块钱。这些情况和她以前说的呢是基本相同。后来是经过民警的再三启发和耐心的开导，这名受害人终于鼓足了勇气，向警方透露了一个之前她一直隐瞒的细节。
8: 原来犯罪嫌疑人施暴后，又从这名受害人身上翻出了一张银行卡。为了能得到银行卡的密码，他就对受害人拍了裸照进行恐吓。受害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将银行卡的密码说了出来。根据这个密码，犯罪嫌疑人马上到一台自助取款机上取走了1300元现金。警方马上就安排到银行那边去落实这个事情，录像资料都还存在。警方随即组织所串并案件的受害人，逐一对照片进行混合辨认，也就是将银行录像的照片同其他照片混在一起，让受害人仔细辨认到底谁是作案人。
9: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大量艰辛的努力，警方终于拿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张照片，这让人觉得案件的侦破似乎就在眼前了。可对警方而言，虽然有照片在手，但他们对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却仍旧是一无所知。专案组一方面通过走访让群众对照片呢进行辨认，同时啊也在网上查询有关人员的户口，逐一进行比对。
8: 两天过去了，办案民警已经调看了大约五六百人的资料，仍然没有结果，致使大家都很疲惫，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搜查，最终查找到了一个名叫王健的人的户口档案。他是1984年出生，籍贯是山东日照，现居住在临沂河西区半城镇，网页上面还有他的照片。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这个名叫王健的人。办案民警马上与他的原籍的公安机关进行了联系，很快就得知王健曾经在2005年因为入室盗窃被判刑半年，现已刑满释放。但是当办案民警赶到他户口上所登记的住址时，才发现王健早已经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根据这个思路，办案民警马上兵分几路展开了拉网式排查。很快通过对王健以前犯罪情况的调查，警方了解到他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女朋友，他们很快就查到了这所学校。在校方的配合下，警方得知这个女学生并不住校，而是在外租房。民警分析王健很可能跟这名女孩住在一起，于是他们决定等这名女孩放学后跟踪她，找到她的住处。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在下午4点左右，这名女学生骑着自行车出了校门。经过警方的跟踪调查，终于找到了罪犯的栖息地，警方最后是否会抓到她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9: 一路上的办案民警的两辆自行车和两部汽车就轮流交替的跟在女学生的身后，有时候骑自行车离得近了点呢就停下，汽车呢再赶上去接着跟，这样呢拐了7-8个路口，走了5-6公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片居民区，这个女孩进了一个院子，警方也趁机跟了进去。
8: 当警方进到院子里后，发现那里的地形也很复杂，而且这个居民区出口也比较多，如果犯罪嫌疑人想逃跑的话，抓捕起来难度比较大，而且还会威胁到其他居民的生命安全。经过研究以后，专案组决定先派一名民警回去调集警力，剩下的人继续守候。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而且支援的人员也已经赶到了。这时二楼亮起了灯，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而且还有男人的说话声。这时警方更加肯定王健住在那里了，于是办案民警立即决定不能错失良机，立即实施抓捕。当警方进入两人的房间后，王健还欲逃跑，但是最终被警方抓获。
9: 让单身女性谈之色变的恶魔王健终于落网了。警方将其抓获之后呢，又组织受害人进行了一次照片混合辨认，在10张不同的照片中，所有的受害人不约而同的指认王健就是犯罪嫌疑人。随后呢，经法医进行 DNA 比对，确认从几名受害人处所提取的体液遗留物与王健的相同率为99.99%。至此，这起扑朔迷离的连环案最终告破了。
8: 从年龄上看，王健不过22岁，他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从日照来到了临沂市。几年间他做过小买卖，搞过铝合金门窗，还卖过保健品，可是这样挣的钱太少，而他又向往那种富足的生活，所以从2004年8月开始，他为了自己的一时贪念走上盗窃的道路。2004年8月，王健曾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临沂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后，他也曾想好好改过自新，还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挣到手的钱还是不能满足他的需要，特别是交了女朋友之后花销更多，于是4个月之后他又开始疯狂作案。王健被抓获之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9: 贪婪让多少无知的人走向了犯罪的道路。真正的财富唯有勤劳做事，默默耕耘，才能获得永远的成功。否则就像美丽的烟火，稍纵即逝。成功的关键啊，更在于你做出了多大的决定，付出了多少的行动。同时，真正的快乐也不是经济上就可以完全满足的。所以啊，让我们带着快乐的心情，为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去努力，不要活在贪婪的世界里。这样呢，会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
7: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栖下。

0: 两将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12号的下午2点多钟啊，一个女的啊就把这电话打到龙凤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了，电话打进来了，跟民警啊轻声细语的就说，喂，是警察吗？我要举报我丈夫吸毒，完他还打我，你们赶紧上我家看看吧。还比较镇定，这民警一听赶紧就开车上现场去了。可是吧，他家敲半天门啊没人开，拨打这个当初给报警电话打电话这个女的电话也没人接了。这民警就寻思，这谁是不是又报假警啊，哈、啊、就正在这猜的时候，这家的门呢开开了，一个女的搁门口站着呢，这眼睛啊打得跟大熊猫似的，红又红又肿啊。一个男的在沙发上坐着呢，一脸呐、啊、气的就急头白脸的出哈。然后民警啊就把这俩人带回分局调查去了。那肯定啊，那谁也不可能说自己照自己的眼眶缺消缺星啊。这女的告诉民警说啊，她丈夫呢是开长途货车的，一个月呢就能在家住几天。大概半年前吧，丈夫跑长途回家，整个人呐、啊、瘦了一大圈儿。完这撇饼现在原来不一样呢，性格也变得很暴躁哈、啊、还经常啊神神秘秘的躲起来就不出门了。后来呢，这女的收拾屋的时候啊，在床底下就发现了一小袋东西，什么玩意儿啊，小袋不大点儿。后来她知道啊，哎呀妈，这是冰毒啊，真是害人又害己，能这玩意儿能搞得人家破人亡啊。说半年前呢，丈夫也不知道因为啥事儿就沾上这个毒了。吸毒之后啊，朋友们，咱就总说就这毒品这玩意儿，我跟你讲老坑爹了，整个人都变了。就是别说钱儿啊，钱包多少这都次要的了，大小次要的，关键是身体也完了，心也完了，脑子都完了，疑心越来越重。哎，就甚至你说他不天天跑长途吗，哈，一个月不能在家，那也不是头一天跑了，这跑多长时间了，就从哪吸毒之后就快怀疑他媳妇儿是不是在外面瞎扯呢，是不是出轨了。后来你说这男的更讷，

看媳妇儿，辞职搁家，每天就跟着他媳妇儿，看着有人跟他媳妇儿说话，回家就不乐意，甚至就打，上手就揍。要不然呢，你不跟他媳妇儿的时候就搁家里躲着，这嘴里就念叨着说不行啊，有人要杀我，有人要害我，天天就这些玩意儿，这不都吸毒吸的吗？春节的时候啊，这女的领她老公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就在春节的前一天，她就发现了她丈夫是独自躲在屋里头吸毒，她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从丈夫手中抢过毒品，俩人就发生撕扯。哎呀，朋友，你想啊，对于这帮吸毒的玩意儿来说，这抢了毒不就相当于抢了命吗？报警当天，这女的调班休息，丈夫气冲冲的跑回家，开始四处翻动，就说她出轨了。但是丈夫在衣柜床底下都没找人，转身就对她全家拳打脚踢，打累了这才坐沙发上休息。朋友们，你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吸完了毒啊，或者说就别说吸毒不吸毒吧，打一个女人到打累了才开始歇，你想想这得到啥份上啊？朋友们，不说往死了打，那打死也差不多，真的。也差不多。再说了，你说这不纯是无中生有吗？你要真掌握点证据啥也行，完全的幻觉。记不记得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毒驾，吸完毒之后开车，那就出现幻影，有的就不知道深浅，不知道轻重，那油门讲话的都踹到底儿了，还觉着车开得慢呢？有没有这样的？有。那么，这光说这女的说她老公吸毒了，又说这那了不好使啊，检查了。针对女子所说，民警对男子进行了尿液检测，结果呈阳性，啥意思？确实洗了。因此呢，这个民警同志啊，依法对这男子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罚款2000元。事后呢，男子被强制隔离戒毒。哎呀，也不知道将来会什么样。这15天之后啊，拘留15天嘛，15天之后强制戒毒，强制戒毒能不能从根儿上去？这男的都得想戒不想戒。其实说戒毒啊，咱们也看了不少跟这个毒品有关的一些这个宣传片呐、教育片呐，包括一些个这个电影啊，甚至曾经有一度啊，咱们国家打击的非常严的时候，一个大量的这个一些新闻报道我们都看过，说戒毒最重要的戒的啥呀？戒的是心瘾呐、能不能把这个毒戒掉？如果不戒这个毒啊，我觉得他这个媳妇儿将来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的。没说家里有没有孩子，反正啊，这女的也挺可怜啊，碰着这么个玩意儿。希望一个男人应该多点责任，多点担当，把你这个家庭啊好好的维护维护。说许多呀，咱们都听说过也知道哈、那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呢，这个吸毒的人呢，在没有经济来源下买毒品吸毒的情况下，你哪来呀？偷啊，抢啊，是不是？或者哈，没有钱的干脆严重的死于心理这个身体反应各种并发症，或者呢由于痛苦难忍而自杀身亡。那么吸毒啊所导致的最突出的这个精神障碍就是什么呢？幻想和思维障碍。还有吸毒者的行为特点就是围绕毒品战啊，甚至为了吸毒丧失人性，杀爹砍娘的有没有？家庭当中一旦出现了吸毒者，这家呀，实话实说，这话绝对不夸张，家就不像个家样了。吸毒的这帮人在自我毁灭的时候也破坏了自己的家庭，让家庭你多少钱呢都不够这个毒品钱呢，你家里是干啥的呀？印钱都不敢跟不上趟，朋友多少钱都能撇里头。家里首先经济破产，亲属离散，甚至严重的家破人亡啊。朋友们一定要冷静啊，这个东西不能碰啊，碰了就沾包啊，就完了。哎呀，咋说呢，就是我们人生啊，可以路走的路很多，千万别走岔道。一旦发现自己要是走岔了、走偏了，赶紧往回绕啊！就家里人也跟着往回绕，自个儿也有点那个意识往回走，别走越走越远啊！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不瞒大家说，也有早上起不来床的时候，也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但是真的是有奔头，要把这个事情当做自己的一份事业来做。或者说当做自己的一个爱好去经营，很幸福哈、当然了，每个人的工作性质各不相同，不一样啊。然后呢，内容也不一样，大家可能对于工作这种态度也不一样。就像我说的，如果您改变不了您的工作，那么就去享受它啊，从中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乐趣。好啦，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这两天呢，有一个发生在宁波印州印县大道上的一个马路新闻。啊，可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一个热议。就类似的事儿吧，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多次说过，但是这一次呢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说

12号的早上9点半，鄞州鄞县大道啊后仓公交站附近，45岁的郑大姐为了赶公交车摔倒在道边，腿上的骨折这旧伤啊就复发了。骨折呀，朋友们，你想，这自己肯定站起来费劲，关键她疼啊。为了能让人扶一把，这大姐用宁波话就喊了，说我是本地人，是我自己摔倒的。大约20分钟之后，一个女的为她拨打了110，一个老汉尝试着去搀扶她。之后呢，民警和120相继赶到，郑大姐啊在救护车上快哭了，说这个媒体上报道了那么多的好心人，为什么我一个都碰不到啊？我在这地上坐了多长时间呢？啊，我怎么喊大都不过来扶我。话说前两年郑大姐啊出过车祸，当时呢就右腿骨折了，这前不久啊刚拆掉这个钢板儿。当时吧，就是就摔倒这一瞬间，他就隐隐约约觉着这旧伤好像复发了。他挣扎呀，就坐起来，希望有人扶他到旁边的花坛上坐坐。于是呢，他开始就跟路人喊说：“师傅，你赶紧扶我一把呀！”那么根据郑大姐的说法，经过的路人，包括骑电瓶车的人都只是看着他，也没人停下来。郑大姐说了：“说我自己感觉大概得过了20来分钟啊，有个骑电瓶车的中年女子过来问她说：‘你自己没手机吗？怎么不自己报警呢？’这中年女人掏出手机拨打了110之后离开了。这事后啊，郑大姐说了：‘说手机我是有的，但当时啊自己就是希望别人能够扶一下，也没想更多。’后来呢，一个骑三轮车的外地的老汉犹豫了一下，跳下三轮车就去扶她去了。不过呀，刚搭上手啊，这郑大姐就说：‘不行不行不行，太疼了太疼了。’”这时候呢，接到报警的派出所民警赶了过来，也试着去扶郑大姐，还是扶不起来。这时候啊，大家一看郑大姐这右腿已经青肿了，挺严重的。之后呢，扶郑大姐起来的不是别人，是120的急救医生。上了固定甲板的郑大姐被送到医院了。这事情啊，到现在为止过去都已经4天了。郑大姐依然因为一个问题很不高兴，很不开心，说为什么我当时坐在大马路上过了20多分钟才有人过来帮我呀。哎，说到这个事儿啊，说什么都有，有朋友说了这不敢扶啊，有朋友说了不会扶啊，咱们知道人要是卡倒了你不能轻易去扶啊，容易造成二次伤害。那么说到这儿啊，宁波工程学院一个人就说了，调研员分析了，说现在呢由于各类的报道什么碰瓷儿啊这样的负面新闻特别多，人和人之间这种信任感呢就有点缺失。郑大姐的求助对象基本上都是骑电动车的，而他们呢恰恰是这帮最容易被讹的对象，或许也引发了车主们的犹豫，对不对？后来经过诊断，郑大姐确实右小腿骨折，好在呀没有移位，本周四就要复查了。医生说了，说当时啊或许哈，郑大姐喊人说扶一把只是下意识的行为，但是盲目的扶事实上呢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骨折移位，当时得回没人扶。朋友们，这是叫他自己是觉得这是祸事，可是事实上因祸也算是有个福啊，就是就不幸中的万幸吧啊。自己最好呢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意识比较清醒的时候，觉得自己又身体不是很舒服的时候，赶紧拨打120求助，或者向路人说明情况。那么在网上啊，实话说这样的事儿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宁波人，因为这事发生在宁波嘛。有网友就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是南京的扶不起的开始，扶不扶变得复杂了，这次春晚小品扶不扶令人印象很深刻。也有人说了，说不能因为一个不扶而抹杀一些人的扶，说郑大姐摔倒之后还是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的，我们也应当看到并且引导这种正能量，而不是偏激的只看到没人扶哈。还有人说了，打110或者120是唯一正解，骨折随便扶可能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因此惹上官司。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扶还是要扶的，先拍照证明再去扶，然后再去报警，不能让好心人心凉啊。说到这个拍照之后再报警，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咱们在网络上也看到一个，好过年期间吧，这么个事儿，一个大哥开一奔驰看到一个小姑娘哈，也是骑电动车摔倒了，完了之后呢好多人过去都不服，这大哥呢自己哈要过去了，但是过去之前先拍的照，之后把小女孩扶起来了，这么一个过程证明的是个什么事儿啊，有的时候感觉挺尴尬，哎，有的时候感觉挺无语，但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啊。还有大家呢自己要是能解决尽量别求别人啊，自己能解决尽量别求别人，像刚刚这个大姐，你自己能够打120，你感觉到自己可能腿要折，你赶紧呢拨打电话呀，还等什么呢？再一个别管说是有没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你是不是得先去问问呢，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问清楚了总没毛病嘛。怎么说呢，多少还是让人感觉到有点凉。刚才说这事儿

0: 某撞脑的，在这事实面前，老人向廖某道歉了。我觉得这事儿光道歉不行，必须得赔偿。为什么有这么多老人敢污你啊？敢害你啊？不就是因为制度没跟上吗？不就是因为法律没罚他们吗？啊，钱没罚吗？没判吗？说重点，不就没判吗？没治你们吗？凭什么呀？你自己倒的，你还还或者怎么倒的？你能不能整明白他？有些人呐，他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就前一段时间说交警啊，你为什么撞我？有些人他知道怎么回事，就讹你，就赖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能让好人那啥呀，不能让好人蒙圈啊！就这样的人非常可恶啊！不就是一些个烂鱼臭鱼腥了一锅好汤吗？这样的烂鱼臭鱼，我们不应该把它捞出来，或者不应该好好的收拾收拾吗？是不是？必须的，这样的事不能就此拉倒了，光道个歉，我觉得不行，将来不应该这样。再有这样的事儿，是不是算有这种这个欺诈呀？诬告啊，侵害人家名誉权了，告呗，是不是？整呗啊！这得我有行车记录仪，没有行车记录仪怎么办呢？这都是事儿啊！这样的人呢，很无言以对，让我们啊。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2: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这个有一个小伙小刘啊，他是外地人，不是南京本地的，和女朋友一块到南京去找工作了。可是呢，他第一天上班啊就迟到了，挨了老板的批评。哎，这小刘有点生气了，就想生气就辞职。结果这种举动惹怒了老板，老板是怎么做的呢？话说2月10号的上午9点多钟，男子刘某打电话到派出所报警，说呀，他和女朋友不久之前刚到某酒店去打工，现在呢想辞职了，不干了。可是老板不同意，还扣留了他们的身份证，希望民警帮忙要回来。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经过了解，刘某和女朋友是8号下午刚刚来到这家酒店工作的，包吃还包住，酒店包吃包住，工资还另算。当时啊，俩人觉得说待遇还算不错，就答应留下了。然而在2月10号的早上，也就是8号一天，9号一天呗，8号都不一定到一天呗，2天的时间啊，到第三天头的时候，这刘某一觉睡到9点多钟。朋友，你想你是上班的，你不是来养大爷的，对不对？这是早上早都过了正常上班点了，所以说呢，这酒店老板很生气，就批评了他一顿。这刘某心想了，我这新年第一天正式工作，我就受了气了，那我图啥？我不干了啊！我不扯你这个了，就走了。于是呢，这刘某和女朋友啊，俩人就找到这老板啊，赵某。这赵老板一听，这刘某俩人想辞职啊，也很气愤呢。不是你玩我呢？啊，现在雇人多难呢，再说了，我们管你2天吃，管你2天住，说句不好听的，这也是钱啊，你这么的说拉倒就拉倒了啊。前2天才答应下来工作，第2天什么都没干就辞职，实在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呀。之后啊，这赵老板就扣下了刘某二的身份证，不让他们走。你说这个事儿，朋友们咱们一听哈，确实都有不对的地方。那么民警呢之后就对这个纠纷双方进行了一个调解，调解当中啊，民警了解到，由于刘某二人呢并没有和酒店方签订任何的用工协议，哎，你没凭没证是不是？所以双方因为工作待遇产生的矛盾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你现在讲凡是讲这个证据，白纸黑字写上行。那么另外民警指出，这赵某也就是老板呢没有权利扣押别人的身份证件。那么最终呢，在民警调解之下，赵某同意把这个身份证还给这俩人，这刘某两个人也表示接受，收拾行李赶快就离开酒店了。你看朋友们，过去来讲，有些朋友说你看凤啊，我们出去打工，老板不跟我们签合同，我们觉得怎么怎么样。现在你得想啊，朋友们，这打工签合同啊，不光是对于咱们劳动者是个很有利的一个保护，对于我们用工者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保护。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可以维权呐。现在这个用工，我们大家都知道用工荒啊，尤其是你看很多的服务行业，雇人特别特别的费劲，特别特别的麻烦。一旦说签了这纸用工合同，一旦出现问题，咱们当老板的也好，做员工的也好，都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说到用工者和打工者，在我们工作期间，在互相这个交流啊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说春节之后呢，往往

0: 是用工招工的一个高峰期，用工者要注意，即使是咱们是在试用期，也必须在用人之日起1个月之内签订一个劳动合同。这样一旦发生纠纷，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要提醒打工的朋友，工作过程当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没收他人的身份证件，自己的身份证一定得保管好啊。这些最基本的一些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儿，如果大家都能够掌握的话，我觉得可能一些口头上的不必要的麻烦呢，就能够省去很多了，是吧？说大伙儿见过最大的猫有多大呢？美国一只3岁的猫身形巨大呀，体重重达19斤，身长达到了1米，将近半个成年人的身高啊。这只猫名叫皮克尔斯啊，它呢曾经被人带到加拿大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太大了，和别的猫很难相处，所以被送回国了。此前呢，皮尔克斯的照片呢还在晒到网上了，一时间成为热议的焦点。一个月之前呢，一个设计师和他的女朋友在网站上成功的领养了它。目前呢，它这个小猫啊，皮克尔斯呢，在新主人的家里已经生活得如鱼得水了，非常的得，很惬意哈。只要是幸福，管它是在哪儿呢，幸福就好哈。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见
0: 听所听，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

0: 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5: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前天呢，露鼻子事了，今天都有哪些，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位先生喝了酒之后啊，执意要开车回家，结果朋友们没有尽到义务，惹祸了。怎么了呢？一会儿听风跟你聊聊。话说世事难料啊，有个女司机买回新车在小区里试驾，本来是个挺高兴的事儿，一个不小心呢，高兴事儿变悲剧了。出啥事儿了？听风跟你唠唠。话说有个小伙儿刚考上复旦大学就想退学，这什么事儿啊？让孩子受这么大的挫？一会儿听风一唠啊，你就知道了。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天天呐这个精彩的事儿、有意思的事儿啊，跟咱们生活有点关系的事儿挺多。下面时间就听风给大伙儿具体的唠一唠吧。
1: 百湖独一份个性女主播，泼辣东北味儿。
2: 急了，你吓死为师了。
1: 家长里短科，新奇搞笑事儿。
3: 今天给大家捣鼓一下大凤小秘
1: 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唠这么多，赶紧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吧。说头一件，那个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哎，碰着的对心情呢，合心眼儿的，哎，喝点酒啥的，促进促进感情也挺好哈。尤其咱北方人哈，比较好交好为的啊，尤其是就是赶上晚上了啊，吃个饭啥的，总觉着哈无酒不成席，哎，不喝点总觉差点啥。但是朋友们，咱说呀，凡事得有个度啊。你明知道人开车来的，你还往死了劝酒，喝完酒之后完了，你还让他自个儿开车走，这不纯是扯淡吗？这不纯是没事找事儿吗？这不纯是把朋友往火坑里推吗？咋说这话呢？说呀，刚刚从外地打工没多久的孙某，在16号的下午3点多钟啊，接到好朋友的宴请电话，这孙某啊就开着小面包去了。出发之前呢，他媳妇儿是千叮咛万嘱说，说老公啊，开车呀千万别喝酒啊，喝酒之后你打车回来你就别开车了啊。可是这到了饭店，媳妇儿的话呀，什么什么这个电视广播啊，什么网上啊，国家规定都不记着了，还是酒亲呢啊，这个管不住自己了。在4个小时的饭局当中，这酒杯一直就没撂下。饭局结束之后啊，喝的醉模样的这个孙某啊，就说啥必须我今天我自个儿都开车回家，那不开车能行吗？起初啊，这好朋友还劝说，你拉倒吧，你酒后你就别。

开车了。但是，姓孙这小子甩甩袖说：“没事儿，哎呀妈，这点酒算啥玩意儿呢？我原先喝的比这多多了，不照样开车回家了？放心，啥事没有。等我到家了，我跟你们挨个打电话，我给你们报平安。”哎，死活不干，非得自己开车走。可是朋友们呢，千没想到，万没想到的是啊，这次的聚餐，有可能孙某的这些话就成了他们这生死离别临终遗言了。第二天，孙某意外死亡的噩耗传到了六名好友的耳中。由于孙某是醉酒驾车，保险公司依据相关规定不予理赔。那么究竟谁应该为孙某的意外死亡买单呢？陷入了争执当中。六名陪酒人被孙某家属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后来经杜尔伯特县人民法院法官的调解，六名陪酒人达成协议，给予受害人家属适当的经济补偿。朋友们呐，经济补偿都是次要的呀。啊，这六个朋友作为共同的饮酒人，就应该在孙某喝酒的时候进行劝阻，就算没劝，也要把他送回家呀，或者是这通知他的家人呢。你说这成啥了？这都是血的教训呐。有朋友总是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朋友们呢，真到出事儿啊，后悔就晚了。

0: 开车别喝酒，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哈，但是还是有些人总想钻这个空子。其实钻的是谁的空子？钻的是你自个儿的空子，你生命的空子。咱可别拿这事儿开玩笑啊。说到开车，不能喝酒啊，也不能赌气啊。如果这两样都沾上了，那就危险了。这不嘛，出事儿了。说2013年12月的一天晚上啊，北京的陈某开车去参加一个喜宴。他有个好朋友呢，因为不能及时赶到哈，就让陈某说你那什么，你替我带份礼。这个朋友后来就赶过来了，可是却忘了带钱了。这陈某碍于面子又不好意思要，他想起这件事之后啊，就挺闹心啊，就喝闷酒，喝酒解闷儿。午饭喝完之后呢，晚饭接着喝，晚饭喝完，午饭又喝，两顿了。你说本身就喝的挺多的了，不对，人家还接着开车回家。之后车开到密云县北庄镇一个村子的时候啊，这个车辆右前部在道路上行走的这个和在道路上行走的夏某啊，有了身体接触。导致夏某身体和停放在路边的一辆小轿车尾部接触，造成夏某死亡，就是给挤住了。后来经鉴定，陈某体内血液当中啊，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339.3毫克的酒精，属于醉酒驾车了。那法院认为啊，说陈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考虑到他是自愿认罪，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并且取得谅解，对他呢是依法从轻了处罚。哎呦我的妈呀，这至于不啊？就讲话了，人家是忘带钱了，又不是不给你了，这有啥的？这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吗？面子值几个钱啊？是不是？能当饭吃还能咋的呀？啊，直接开口就说呗。你不想吃哑巴亏，你何必违心去做一些事呢？啊，下次啊，叫他那哥们儿，让这哥们儿也给你垫个份子钱啊。这不行的话，你也假装忘了，就完了呗哈。这玩意儿就得咋想？有些人心眼儿就小的话，你就这么想就得了。再一个有啥不好意思，要真叫朋友的话就说呗，哎，我给你垫钱了啊，别忘给我，完事儿了呗。就这点出息呀，那么就这点能事啊，真是，我也不是说干不成啥大事儿，大家记着啊，就是喝酒开车这事儿咱们就没有必要再重新提了。再一个确实是赌气开车也非常不好，有些人一赌气之后生气开车速度就快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冲啊，一定要注意，家里人也是。别跟那个司机呀，一天吵吵把火的啊！人出门之前，心情愉快的，那上路也顺当。说以前我也听到过这个喝酒出事的事儿哈，出了这样的悲剧，大家都长点心吧。我老公开车出去喝酒，朋友们还都劝我，很不理解呀。最后我给老公出了一招，就说你喝先疯了。哎，别说这招还真好使，你说给人都逼到啥份上了，非得撒谎不治。我想说什么呢？现在啊，我也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很多人都是这种这个侥幸心理，哎呀你没事儿喝一口，没啥事儿，你喝一口能表达出个什么意思呢？啊，你非得劝他一口酒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记着啊，既然说人开车了，咱就滴酒不沾，就得做到滴酒不沾呢。那不是说是给谁看呢？是不是啊？不是说给谁去做这个事儿啊？这不都为咱自个儿吗？真说出了事儿了，你寻思你没事呢？当初谁劝酒了？都谁都谁了，跟你有点吃的一块吃饭了，是不是？这没准都得一块上法院的。青飘说了，奉劝各位可以忽视交通法规，但是你不能忽视自己的生命啊！啊，这交通法规也不能忽视哈。他说，就算你对自己生命不在乎，那也得对家人负责任呢。还有，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发现呢，大凤学喝醉的人说话很像啊，那来源于生活。要说这个买了新车呀，谁都想先试为快。啊，开新车走新道啊，上得开几圈。可是啊，下边这位女士却因为一个不小心，感觉不大点事儿，却酿成了大祸呀。说武汉市汉阳区金色家园的乌丽一直渴望成为有车一族，这不1月12号这天，她终于圆梦了。她跟丈夫精心挑选了，买了一辆价值16万的新车，放在自己家楼下。这刚考到驾照的乌力啊，挡不住这个想试一把显摆一把的这种欲望，那上车呀就在小区里转悠了几圈。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在倒车的时候，他不小心把正常行走的一位邻居给撞死了。哎呦，2月11号这天，肇事方乌女士和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总赔偿金额58万呢。由于这新车还没交这个交强险，由保险公司支付5万的临时保险理赔，乌女士拿出家里仅有的42万，剩余的11万以新车折价抵偿。你说说，这是给自己添乐呢，还是给自己添乱呢？就像我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哈，说我们买车 为的是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让自己的过得更好、更高兴。可是就是因为朋友一些朋友的操作不当啊，或者说平时不注意呀、啊，不遵守交通法规呀、啊，包括不遵守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呀、啊，导致喜剧变悲剧。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悲催，乐极生悲，这不就是个真实写照吗？啊，谁拥有新车都得热乎一阵儿，谁搬新屋不得拾掇一阵儿，谁穿上新衣裳不得在镜子前多照一会儿啊？可是啊，这位选错了练手的地方，应该去郊区，干脆没人的路上啊，你开你练。再一个，现在是不是那证是买的呀？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嗯。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如果多加一个小心，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不是鬼，听大风。
0: 前两天我看这个电视上演香里拉夺宗古城啊，咱们都知道销毁了，有的都是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啊，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就这么就一把火就没了。就调查到底什么原因呢，让这个独宗古城烧的，就千年历史的这个古城就烧的没了啊，寸草不剩了。可以说就是因为啊，某客栈他这个女主人在二楼自己用这个电暖气，屋里凉啊，这云南屋里更凉，晚上就到冬天的时候用电暖气，晚上就把这个燎着了。哎，完了之后，他这全是木质结构的，火烧连营了，就根本就灭不了了。有的呀，家里那个什么几代传下来什么唐卡呀，咱们都知道哈，包括一些佛像啊，包括这家里的一些什么经书啊，有的，咱们知道云南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宗教，有地方有这个宗教色彩哈，经书啊什么的，这都不知道多少钱，没有办法估计了。就是因为一个不小心，一个不小心这个词儿有时候挺坑人呐。哎，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事儿都是因为一个不小心才导致的一个大事儿哈，一定细致点，生活当中一定细致点，可能你的一个小举动就会有一个大的一个结果，就像咱们说那个蝴蝶效应啊。咱们既然说到跟车有关的事儿，今天啊，凤就提醒广大车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看了一些个安全方面的一些个宣传片啊，一定大家要注意，还有个事儿什么呢？干扰器。啊，干扰器！最近呢，公安部门开展打击买卖汽车干扰器、利用干扰器盗窃的行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37名，追回涉案财物800多万元。那么，咋能避免被干扰呢？很简单，哎，就是使用遥控器闭锁车门的时候呢，要再试着拉了门把手，确认彻底关了之后，你再离开。啊，大家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就省着被干扰器打扰了。你看这网上现在都有，你看你的车哈，你摁着锁呢，啪。叭叭锁上了，你以为锁上你就撤了，其实人家一拽照样能拽开，就干扰器它也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呀。对很多大学生来讲，尤其是大一学生，那就绝对是满怀憧憬和希望啊，非得就我得早点上学校，我得感受一下我的大学生活哈，我自己全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可是啊，有一个刚刚读了4个月大学的大学生，哎，就是没念多长时间，上学期刚结束呗哈，就跟他妈说，妈，我不念了，我退学。这孩子考在好学校呢，不是一般二班学校，复旦呢，那上的是，妈费多大劲能考上个复旦啊？听儿子这么一说，孩子他妈吓完了，儿子你咋的了？为啥呀？这儿子委屈的想哭，他说了，妈呀，我上学我睡觉打呼噜，我们同学都膈应我。话说，小伙子叫林浩，经过12年的努力，去年终于考上了复旦大学。刚上学的时候啊，这林浩就想跟同学们好好相处，你说谁有困难呢，他都会帮忙。但是开学一周，同学们却纷纷向老师提出得换寝室，咋的呢？原来啊，这林浩打呼噜打太响了，这晚上就跟震天雷似的，这根本睡不着觉啊，就连隔壁寝室也常常有人过来敲门说，你能不能让他小点声，我们都睡不着觉了，你想这得多大声吧。因为这个事儿啊，林浩也很烦恼，于是呢就有了退学的想法。 要说这林浩考上这是复旦大学呀，复旦大学可是他的梦想啊，就因为睡觉打呼了，他就想告别自己梦想当中的学校。妈妈赶紧带儿子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哎呀妈，这林浩啊是鼻息肉引起的鼻部狭窄，医生呢给他做了个小手术，他这个打呼噜问题呀、就完全解决了。你看看这孩子也是，咋不早跟他妈说呢？到这天说了，这早说早解决了。再说了，打呼噜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孩子的父母没想到早点带孩子去医院看吗？对不对？大家可别以为打呼噜是小毛病啊，没啥大不了的，你可错了。凤儿要告诉大家，这个可是病，久病不治，他要命啊！因为啊，打呼噜的人气道比正常人要狭窄，严重的时候气道完全阻塞，发生这个呼吸暂停，这时候气体不能进入肺部，就会造成体内缺氧和二氧化碳的这个潴留，说白了容易憋死，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心脏病、心律失常、脑血管意外等等等等，甚至发生睡眠中猝死。所以凤提醒大家，打呼噜得尽早就医，是吧？这个找都打呼噜同学住一块儿，有朋友说了，是不是就不互相影响了？实在不行你租房子呀，是不是？这孩子也是没有跟父母及时进行交流。再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极端，再打呼噜不是你的错，但是打呼噜不上医院去治，那就是你的错了哈。大家记着，早点就诊，免得害人害己，害人别人睡不好觉，害己真容易要了命啊。赶紧说两件感激的小事儿。说呀，得感谢室友当年的不杀之恩呐。怎么了呢？原来14号这天，广西某艺术学校两名女学生突然亚硝酸盐中毒，两个女生的室友曹某随后落网。曹某说了，他因为受不了嘲讽，想要服毒自杀，在倒水过程当中不小心把硝酸盐倒到了饮水机当中。曹某喝了一口之后放弃轻生，而两个室友却因为喝了水中了毒。目前曹某已经被批准逮捕。说咱们要向下面这位尽职的老交警致敬。说最近呢，江苏省南通市一名两鬓斑白的老交警顶风冒雪执勤的一幕被细心的网友拍下之后呢，传到了网络上。说在飞雪当中，59岁的钱银德顶着凛冽的寒风，一丝不苟地指挥着交通。您一定想不到，他正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身上还挂着尿袋呢。所以说，我们要懂得理解、支持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说最近呢，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举行了第37届爬楼梯大赛，吸引了不少人参加。最终啊，今年的比赛由来自挪威的鲁尔德维森以10分6秒的成绩赢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呢则由澳大利亚的乌尔沙姆夺去了头名，成绩是11分57秒。朋友们，你想啊，这帝国大厦10分钟就爬上去了，我天哪，这什么体力这是啊！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电梯停电了。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主题车牌形式多样，十分出名。最近呢，加州车牌家族再次增新成员，而且这次啊，成员来头不小。6号，加州汽机车管理局将这个宣布啊，将著名的卡通明星史努比列入加州车牌款式，希望借此增加车牌制造的收入啊。就车牌子，你看现在很多地方它是不允许你车牌随便放的，但是在美国加州是允许的，而且是各种各样形式不同的哈。真希望这样的一种形式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是有朝一日也会被允许，我估计也会比较色彩缤纷，比较好看吧。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们节目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八点三十分，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两位商界老朋友见面了，免不了寒暄一番。
2: 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您好您好啦，吃了没？
3: 哎，吃了吃了。
2: 哎，走走走走，大家再吃点嘛。
3: 哎，不不不不，不了不了。
1: 又过了几天，他们又见面了。
2: 哟，您好您好，吃了没？
3: 哎，还没吃啊。
2: 哎，你也真是的，没吃还不赶紧回去做饭，还转悠个啥劲呢？

0: 在市场上，一位顾客问
1: ：“哎，这只猫多少钱？”
2: 100块钱，先生。
1: 可昨天你只要20元钱。
2: 哦，这是因为今天早上他吃了我们家那只80元的鹦鹉。

0: 一对夫妇的性格完全不同，丈夫一向淡泊名利，克己忍让，妻子天生脾气暴躁，嘴巴经常不饶人。尽管如此，他们的婚姻却维持了30年，而仍然稳如泰山。有一天，妻子轻声细语地问丈：“
1: 我们下辈子还有缘分做夫妻的话，你愿不愿意再跟我结婚呢？”
2: 幸福一生就足够了，我要把机会让给别人。
1: 哼，

0: 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来到一个肉摊前，要买2875克的猪肉。售货员说：“
1: 哦，女士，你也太绝了，干脆买3000克算了。”
0: 胖女人忙解释说：“
2: 你不知道，我正在减肥，已经减掉了2875克了。我想看看，这是多大的一块肉。”

0: 有一个禅大娘到亲家去做客，亲家母和女儿陪她吃饭的时候啊，一阵风把油灯给吹灭了。婆媳俩争着去厨房点灯，结果呢，还是媳妇儿去了。黑暗之中，大娘以为亲家母点灯去了，连忙小声的说：“
1: 女儿，趁你婆婆不在，赶快夹几块肉给我。”
0: 婆婆听了，忍住笑，没吭声。一会儿，女儿把灯端上来，馋大娘一看，呵，这脸呐臊得通红，连忙不好意思的说。
1: 你瞧，上了岁数的人呐，就是觉多，见黑就睡，一睡就说梦话。
0: 婆婆虽说心里好笑，嘴上却说：“
1: 啊，是呀，是呀，亲家母，我虽然比你还小几岁哈，可是有个毛病，一到黑地里呀，两只耳朵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0: 一位丈夫上街给太太买长裤，女售货员问他：“
1: 哦，先生，您太太腰围多少？”“
2: 我不知道，不过我家有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它站在前面，整个荧光屏都给遮住了。”

有一个人饭量特别大，每顿要吃6碗饭。一天，他这饭碗碎了，他上街去买了一只特大号的碗来盛饭。吃了几餐之后啊，他就对别人说：“哎呀，这奇怪啊！啊，自从我用这个碗以来，我的饭量低了。以前要吃6碗，现在只要3碗就够了。”

0: 朋友问汤姆：“
1: 哎，汤姆，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2: 哎，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啊？”
0: 后来，汤姆终于结婚了。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的邻居抢先答道：“
3: 哎呀妈呀，每天都听到巴掌声。”

0: 有人买了一块肉，并向店主请教了肉的吃法。店主把吃法写在纸条上，并且说：“
1: 务必照这种方法烹调，否则呀，吃不得。”
0: 回家路上，一条狗窜过来，把肉叼跑了。他愣了一下，赶忙搜自己的口袋，然后笑起来，对跑远的狗说：“
2: 嘿嘿嘿，蠢东西，吃肉的方法还在这张纸条上呢，看你怎么个吃法。”
0: 嗯，

0: 刚上一年级的小东很爱劳动，已经学会了做简单的家务。有一天，他妈妈回到家中，见他一个人正在做汤圆，盘中已经高高垒起十几个了。妈妈正想鼓励两句呢，他一不留神，手中的汤圆滚落在地上。他立刻钻到桌下，拾起汤圆后放在盘中。妈妈连忙说：“
1: 哎，掉在地上的就不要了。”
0: 小东神色自若地说：“
2: 不要紧，每个都掉过的。”

0: 一个人问卖肉的。
1: 为什么你的肉案上面，哎，要挂镜子呢？
0: 嗨，这是做生意的诀窍啊，是不是？啊，当你们来买肉的时候啊，你们发现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准会呢对着它叫个不停。哎，这样呢，有谁会注意到肉的分量足不足呢？嘿嘿嘿嘿。
1: 啊。

0: 某国总统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决定发行一种上面印有自己肖像的邮票。发行了一个多月以后，总统来到邮局查看销售情形。总统就问旁边的员工
1: ：“销售情况怎么样啊？”
2: 还不错，只不过常常有人抱怨贴不牢。
1: 怎么会这样啊？
0: 总统顺手抄起一张邮票，在背面吐了一口口水，用力粘在一张纸上。
1: 你看，这不是粘得很牢的吗？
2: 可是总统先生，大家都把口水吐在正面。

0: 一天，馒头和面条发生争吵，馒头被身高力大的面条啊暴啐了一顿。于是呢，馒头回家以后纠集了窝头、豆包等几个哥们儿一起去找面条报仇。这面条啊不在家，于是他们把路边的方便面痛打了一顿。方便面委屈地问馒头：
1: 哼，你们不是要找面条吗？你们为啥打我呀？
0: 馒头恶狠狠地说：咋的啊，小样的，你以为你烫了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了？

0: 克莱尔看到公司新来的漂亮小姐，满脸疑虑地站在碎纸机前，于是热心地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小姐说：“
1: 哦，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呢？”
0: 克莱尔从小姐手中拿过文件来，放入碎纸机中，开始示范如何操作，但小姐仍然是满脸疑惑。
2: 啊，有什么不懂吗？
1: 是啊，复印件到底从哪儿出来呢？

0: 有一个人是醉八仙酒厂的厂长，他想使本厂的产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出重金呢，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品酒专家莅临鉴定。手下人呢，为稳妥起见，把仓库中的这个茅台啊、头梁换柱的倒入了醉八仙的瓶中。专家品完了之后啊，都摇头。这厂长非常的奇怪，亲口一尝，果然是味道欠佳呀。质问手下人，怎么会这样呢？手下人不敢隐瞒，道出实情了。嗨，这厂长叫苦不迭，骂道：“陈驴，那是咱们造的假酒，哎呀，难道不知道吗？”手下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回答。
1: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音。
20: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用歌声问候你，你好吗？

这首《你好吗》来自宋祖英的演唱，在2000年的春晚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她的歌声深深地感动过。美好的祝愿，还有美好的快乐的祝愿，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围绕在你我的身边。这是那英所演绎的《祝你平安》。

有句话说得好，叫先下手为强。当年的那英和孙悦呢，几乎是差不多同时都得到了这首歌。那英应该是首唱者，后来是孙悦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于是乎那英在之后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办法再唱这首《祝你平安》的。而孙悦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走进了千家万户。说起来，这首歌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多美好的祝愿，咱老百姓也特别喜欢那种歌里头包含有美好祝愿的这样的一些寓意的歌曲哈。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关心我们的人，而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很满足。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依旧是一首问候歌，来自银霞的演唱。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台湾著名的民歌手银霞所唱出的《问候歌》。这首歌也出自于清新的校园民谣时期。每次听到这首歌哈，我总会想起我当年的那些老同学，想起当年的那些老朋友，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接着继续带你穿越时空去旅行。让我们在歌声里一同回到1996年，这是当年的谭芳彬为我们唱出的另外一首问候歌，名字叫做《问候你》。

常不见的好歌送给天下有情人，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前辈，送给要过生日的朋友吧。祝寿歌，祝福你。这是来自于卓依婷唱出的歌。

0: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接它的种子，
1: 风在摇它的叶子，
0: 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2: 风继续从东方来，让歌声继续来叫醒你我的耳朵，一同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为你倾情献上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对唱版的《清平调》。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

0: 牲的英雄们啊，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蛋挞事件啊。啊，最近呢，我看这个微信朋友圈啊，有很多朋友啊在发这超长的蛋挞，大家敢吃吗？大家有没有买过呢？啊，首先啊，想问问大家伙儿，这第一次看到这种60厘米的蛋挞，头一会儿见到啊，你的脑海里面蹦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想要品尝一下呢，还是想要把它啊买回来分给你的朋友呢？

有的朋友可能说啊，这是不是最新研发出来的呀？并不是啊，这个配方呢就是普通的蛋挞那一套，无非呢就是把这个蛋挞的皮儿擀长了，塞进了一条长条的这个模具里面，技术上应该说是零门槛啊。这个长条的模具因为受热它不均匀，中间呢容易夹生，两头呢容易烤老，已经有网友呢掰开一看傻眼了，说这一整条几乎全都是千层的酥皮，蛋挞的液只有薄薄的一层，又干又硬啊，直掉渣，吐槽只有塔没有蛋呀。包师傅呀，这个玩意儿上线不到10天就卖出了70多万份，照样被人一路吐槽到客服啊，要出来表态的一个优化呀。那么说，那这个蛋挞它为什么会火呢？这类超长的蛋挞呀，绝大多数呢不是门店师傅手工它这个现烤的，而是由工厂统一做好的冷冻半成品。啊，这个塔皮儿啊，蛋挞液呀，专属的长条包装盒，7788呢，加起来成本也就5块钱左右，量大拿货能够压到2-3块钱。这个武汉的东西湖食品工厂从8月份起就在加班加点的来制作，一箱箱半成品冷链发往全国，连新疆、云南的门店都在抢货，门店拿到手就解冻复烤装盒，转身呢就卖16.8块啊，有的城市可能会卖到25.8块，还限购5个，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都炒到了56.8块。这个中间的差价没有1分钱啊，进了蛋挞全进了让他被看见的那条流水线当中，把他当成一个网红看，一下子就通了。一帮工厂呢负责做半成品，门店呢负责复烤出片。这博主呢就负责引爆话题，消费者呢负责免费的转发，四个环节各司其职，一个多月就能够从县城铺到北上广。它不是被做出来的，而是被一帮人捧出道的。大家呢老爱说商家把消费者当韭菜割，可是真的要割韭菜的话，那也是韭菜自己送上门的呀。大家心里面应该也是很清楚的，这个东西啊80%不好吃，可能又干又硬，但是照样愿意排队，愿意多花钱。为什么呢？因为你买的根本不是蛋挞，是我买到了大家都在聊的东西，这个瞬间它是可以拍照的，能发朋友圈的，能够换来点赞的。商家卖的蛋挞是你买的，能被大家看见啊。

这场戏里面呢，没有受害者和加害者，只有两个心照不宣的演员，各取所需，谁都不说破啊。被拿捏的说白了就是三根弦啊。哪三根呢？第一是好奇，说这么长的蛋挞，咱总得买一个试试吧。其实你未必真的想吃。第二个是从众心理，满屏都是别人的打卡照，就怕错过，手指一动，30秒就下单了，理性根本没有机会拦你。第三就是炫耀的心理了。嗯，这个长蛋挞呀，天生就是为了镜头而生的。你以为是在享受美食，其实呢是在帮商家免费吆喝，还倒贴了20多块钱，一根下去，热量轻轻松松突破1000千卡，差不多等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能抵上成年人啊一两顿正餐了。这酥皮呢是黄油和起酥油，蛋液是糖加上淡奶油，标准的糖油组合，越吃越上头。医院呢都专门发文提醒过，血糖不稳、高血脂、脂肪肝、肠胃弱、正在减重的人都得少碰，更别一个人炫玩整根了。那么这只风啊，刮得比想象当中要快，火锅店已经开始拿它当赠品白送了，海底捞、巴奴都跟上。在烘焙店它是商品，在火锅店它就是一个引流的工具。当一款产品从卖点变成赠品，说明它的流量价值已经被榨干差不多了。郑州啊，最早火起来的那家店，日销已经从巅峰的700-800根回落到200根上下。这场戏谢幕比登台还要利索。其实这种剧本我们见的它还少吗？研发一款新口味要几个月，投入高，周期长，效果还没准儿，把现有的产品拉长3倍，找个博主拍一条视频，3天上架，1周回本，商家呢越爱走一条路啊，这个是满街的超长，再加上什么巨型，那大号就越来越多，愿意在食材、工艺、配方上下真功夫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个有点像前几年的脏脏包啊，竹筒奶茶和什么这个巨型可颂啊，薏米糖葫芦，剧本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新鲜造型引爆了短视频。供应链快速铺货，全程门店扎堆上架啊，供给速度饱和，热度一路下滑，最后留下的是一堆积压的模具、包装盒和没有来得及回本的跟风店主。在这里呢，其实也不反对说偶尔花几十块钱买一个乐子，可是大家最好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想吃蛋挞，还是想让别人知道我正在吃？若是后者的话，那么那根蛋挞的定价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替你的社交形象付的款啊。食品这个东西啊，兜兜转转终究要回到味道和品质，能够让人甘心情愿买第二次，说明它是对的啊。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年轻人不爱买车了呢？不是买不起，而是学聪明了。啊，为什么这手里面攒下几十万的年轻人反而对买车这件事情越来越冷淡？是真的囊中羞涩，还是他们对钱、对生活、对身份的理解已经悄悄换了一套逻辑呢？汽车呀，自被发明以来就承担了运输、代步等重要功能。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它对家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呢一度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刚需。车企们更是把年轻人当成了救命稻草，针对这一群体推出了大量时尚化、运动化的车型，指望着他们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可现实却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新一代的年轻人呀，买车的欲望越来越小了，甚至开始公开表达没有必要。说的直白一点啊，年轻人手里面有个几十万，肯定是不该拿着去买车的。会毫不犹豫去买车的人，

0: 其实原因很简单，没见过钱，也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挣来的。印象当中啊，以前的车是能够彰显身份的。三四十年前，一个人挖到了第一桶金，第一件事啊，一定是先换一台车。不论买的是一台皇冠，买一台奔驰，还是买一辆还是好点的车呀，它都是可以的。它本质上讲呢，是一种生产资料啊。
1: 我听看是人都沉醉，窗外风景随心变换的。
0: 买一台好车，第一呢，它可以帮你在社交场合彰显身份；第二，你可以借此去混圈子，在混身份和混圈子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可以帮你带来财富。但发展到现在，车所象征的那种身份认同已经没有了，所以它的附加的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当一辆车不再能替一个人说话，它就退回到了铁皮和四个轮子本身了。
1: 过山要明月共举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要去获得社会认同，最大的投资实际上是在大脑上。所以呢，现在给年轻人的建议其实很简单，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用在打造自己上，提高对社会的认知，对阶层的认知，然后突破自己的社交圈子。现在很多社交圈子可能不一定需要买什么东西才能够进入，比如说去打个网球啊，参加一个户外徒步的俱乐部，说不定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身边就有一位大佬啊。这种实际上啊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一种新的扩圈子的方式，这一类才是真正值得投入的，可以称之为投资，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方式了。换句话来说，车现在呢已经纯粹变成了消费品，变成了代步的工具，所以呢把这些账都算完，如果它真的没有其他的附加价值，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差的品类啊。当然也有一些富二代会去买这宝马 mini， 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混进车友会。宝马 mini 的车友会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姐姐，这个目的呢很简单，他不管呢买这辆宝马 mini 亏不亏，混进车友会以后也许是为了相亲，这样看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有附加值的。但是如果撇开这些特殊情况，现在大部分车如果真的只是拿来代步，那是妥妥的没有任何的性价比啊。有没有算过养车的综合成本呢？养车成本高，恰恰是新一代人望而却步的头号原因。除了购车款本身，油费、保险、保养、停车、违章折旧，每一项都在持续掏空钱包。一辆车在生命周期里所消耗的现金，远远超出很多人当初的预算。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有一位长辈说，他姑娘二十年前吧，回国的时候，他跟姑娘说呀，你要是不方便的话买辆车也行，到最后姑娘也没买。因为姑娘是这么算账的，她在上海办公室呢，离住处大概有两站地，楼下就是北外滩的公交总站，从住处到公司正好是两条路，但方向正好是反的。别人进城的时候他是往北走两站，别人出城的时候他是反方向进城就回家，所以他坐的这两站从早到晚都是空车，也就是说上海空调大巴几乎是为他一个人运营，一趟才2块钱。然后呢他就算了一笔账，买辆车上来就折损，还要付保险，住的地方楼下还要租车位，一个月1500，加上保险和各种的费用，这就3000多块了。就为了这么一点点的距离，全部算下来完全没有必要，还不如把这笔钱直接给他呢。他父亲的评价是，倒不是说夸自己的孩子，但是至少在这一点上，孩子表现出了很强的财商，也就是说他对钱是有概念的。如果纯粹为了代步买一个50万的车来说的话，那2年之后就会变成25万，这25万的折损你算一算能够打多久的出租车呢？而且叫出租车说不定啊，还是全新车，现在打个车过来呢接送多方便呢，50万省下来难道自己不舒服吗？这成本才多少啊，这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有些人本身也是玩车的一个老车友了，能够讲出这些话。

什么呢？很简单，挣了几十万，这点钱连基本的温饱都还没有解决呢。房子解决了吗？丈母娘那关过了吗？如果说老板把你开除了，下岗再就业，这些钱你能够撑多久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大概率都没有，这个基础其实是不够的。从所谓的安全垫上来讲，还不够躺平和享受生活。所以，在这个阶段再去买这么大的一个消费品，就更加没有必要了。这是标准的消费主义裹挟。道理很简单，你不能够指望每个人的人性都是极其冷静客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说实话，已经具备了成功的一半要素。但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大部分人的想法很简单，说：“哎呀，我突然挣了一笔钱，我要改善我的生活，我要把我没有吃过的、没有喝过的、没有玩过的、没有见过的东西全部享受一遍。”这是人性的本能。但说实话，我们经常讲克服人性，克服人性就是自己能不能跟自己做了一个了断，能不能放下那种欲望。现在物质世界这么丰富，说实话啊，你有钱了，可能用一个好点的手机啊，或者是没钱的也可以用一个好点的手机呀。其实有的时候呢，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时候想明白了，很多年轻人已经跟自我和解了，自己舒服就行，管别人怎么看呢？说到底啊，年轻人不是买不起车，而是把账算得越来越清楚了。当身份的光环褪去，当养车的成本一项项摊开，当婚育节奏整体后移，车就从人生刚需回到了一件消费品的本来位置。真正聪明的选择，不是把几十万砸在一堆持续贬值的铁皮上，而是把钱和精力投在能够让自己增值的地方。省下的每一份钱，都是给未来留出的呼吸空间，克制眼前的欲望，其实是在为更长远的自由铺路。这一代年轻人不是变穷了，而是终于学会了不被别人的眼光和消费剧本推着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过日子。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

0: 报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咱们来说一说，很多网红为什么不直播了呢？这个真相究竟是啥呢？发现呀，有很多朋友都在问，为什么以前那些大网红现在突然间不直播了？不是他们突然间不想干了，很多时候是因为不赚钱了，甚至已经亏得很惨了。你看着这个直播间里面几千人在线，一场呢卖几万单，好像风光的不行。可是实际上，很多主播网红都是在收割消费者的时候，被大数据一点点的收割回去了。你以为那些钱都进了大网红的口袋吗？还真不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赚到你想象的那么多钱，到了今天甚至已经撑不下去了。这些大号大多都是在18年、19年起来的，再晚一点也是2021年。为什么那个时候很多普通人也能够突然间爆火起来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真的有多么的强悍，而是平台需要打造这个标杆。你要是把他们啊今天几千万粉丝的账号删掉，让他们重新再来一次，未必还能再起来一个号。可是偏偏是在他们没钱没经验的时候，这个账号呢就火起来了。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平台是在放水，就像是买彩票一样。大家呢买彩票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想中500万，而是因为真的看到过啊，有人中过奖，才会觉得自己也有机会。这平台呢也是一样，先捧出来一批人，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能赚钱，更多人呢都又一涌进来了。可是等到平台不缺客户了，也不缺主播了，他还需要继续捧人吗？答案是不需要了。接下来呢，就是商业化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很多网红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盲目扩张，刚开始可能是两口子干，直播呢是直播，运营的是运营，发货的发货。可是后来一看粉丝涨了，收入高了，就开始觉得自己还能够做得更大。房子从租的换成了买的，车子从打车换成了豪车，消费一下子往上翻了几十倍上百倍。人一旦习惯了好的生活，再想回到以前100块钱掰着花的日子真的很难，更别说团队也会跟着越做越大，从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你让他一下子把这些人都裁掉，他心里根本接受不了。很多人啊，现在就是硬挺着，每个月呢还在发工资，可直播带货的量早就撑不住了。更大的问题是，平台在用大数据精准收割每一个从业者，哪个赛道最赚钱，平台比谁都清楚。你以为平台不知道吗？他知道得很，于是呢，他先盯上了最赚钱的赛道，先把这些人的钱赚走。还有一点就是，平台会分析你做账号的习惯，有的人做账号一分钱都不花，平台就知道你不太好撬；有的人呢一开始就愿意花钱，那平台就会一步一步的试探你，今天呢让你花100，明天是150，后天呢就该让你是300，一直往上加，加到你实在扛不住为止。平台最稳定的收入不是等你卖货之后抽成那么简单，而是先让你买流量。你只要想先拿到流量，就得先花钱。你花了这笔钱，不管你是最后卖得好不好，平台呢都会先赚一笔。万一你卖得不错，他还能够再抽一层。所以呢，很多主播一旦开始投流就很难停下来，因为你一停流量就没有了。你今天能够卖20万，明天可能就只剩下18万，再往后可能会掉到15万、5万、3万、2万。你看着自己的销量一天天往下掉，心里面怎么可能会不慌呢？最后很多人只能咬牙继续投流，结果呢越投越深，越陷越被动。说到底啊，平台把每个人能够交上的这个上限和你能够赚到的钱的底线都算得明明白白的，他只给你留最少的
一口气啊，剩下的大头早就被平台拿走了。

好嘞，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很多有钱人后来都变穷了，钱再多呀也扛不住，往往栽在这三个坑里面啊。一个人手里面有100万的时候，往往比只有10万时更敢花钱；手里面有1000万的时候，胆子可能又比100万的时候会大了一截。啊，有钱之后啊，房子呢要换大的，车子要换贵的，生意呢会铺得更开，投资的金额就会越来越高。过去呢花5000块钱要琢磨半天啊，后来亏掉50万，可能都觉得这只是一次很小的失误。财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钱少的时候啊，人容易怕风险；钱多起来以后，人反而会容易低估风险。烟花

有些人啊，从普通家庭一路做到身家丰厚，赚钱能力没有突然消失，脑子呢也没有突然变笨，后来日子呢却过得越来越紧，甚至把多年积累一点点折腾出去。仔细看呢这一类财富轨迹，会发现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一次普通消费，而是三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坑。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把赚得多呀当成了永远都会赚得多。一个家庭月入1万，通常呢不会轻易背上每个月8万块钱的固定开销。可是，一个生意正红火，每年收入几百万的人，很容易会产生一种感觉：现在能赚这么多，以后大概呀也差不到哪里去。于是，生活成本呢就跟着收入一路往上走。大房子的维护成本、高档车的使用成本、孩子的教育支出、社交支出、公司办公室、人员工资、各种的长期合同，全都慢慢的变成了固定的支出。真正麻烦的地方不是花钱多，而是这些钱每个月都得花。收入高的时候看不出什么问题。假如一个家庭一年进账300万，每年固定支出100万，日子当然轻松。可是，一旦收入从300万降到了80万，那100万固定支出不会因为收入下降自动消失。人最容易高估的是高收入持续的时间，最容易低估的是高生活成本降下来的难度。财富不是看你最高峰时赚过多少钱，更要看你收入不好的时候你还能够撑多久。这也是呀，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资产不少，手里真正能够快速调动的钱却并不宽裕。房子值钱，公司也值钱，设备当然也值钱了。可是员工的工资、家庭开支、贷款和各种账单需要的是现金。资产很多和现金充足从来不是一回事儿。一旦现金流断掉，一个原本看上去非常富裕的人，也会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选择越来越少。这就像是一艘大船。船越大，能装的东西越多，可是每天烧掉的油也很多。顺风顺水是当然非常气派，风浪一来，最怕的不是船不够大，而是油箱先见了底。第二，赚钱顺了以后，开始把杠杆当成了本事。人连续做对几件事儿，很容易产生一种心理变化。过去成功了，下一次大概也能成功。做生意的人可能继续开店、扩厂、拿地、加设备；做投资的人可能不断地增加仓位。资产上涨以后，有人呢又把已经有的资产会抵押出去，继续来投入新的项目，只用自己的100万投资。最差的情况通常是这100万来承受损失，借来的400万再拿去500万去做同一件事儿，结果完全不同，收益呢会被放大，亏损也会被放大，这就是杠杆最危险的地方。行情好的时候，它就像是电梯，把资产啊快速的往上送；等行情反过来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向下的电梯，而且下降速度往往超出人的心理准备。更麻烦的是，投资亏了可以等，债务通常不会陪着人慢慢等，利息是有时间表的，贷款也有时间表，供应商的货款有时间表，员工的工资也有时间表。一个项目价值暂时跌了30%，未来也许呢还有恢复的机会。可是如果中间的现金流已经撑不住，人可能根本等不到恢复的那一天。所以，真正让一些有钱人陷入困境的，未必是投资失败这4个字，而是投资失败和高负债同时发生。一个生意亏50万，对有实力的人可能只是一次教训。同样的生意，如果叠加几百万甚至更高的借款利息和固定成本，性质就变了。财富积累靠的是一次次做对，而财富的大幅缩水，有时只需要一次自己承受不起的错误，这也是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判断一个人有多少钱，不能光看他拥有多少资产，还要看这些资产背后压着多少债务。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如果没有多少负债，和一套价值500万背后还有大量贷款的房子，对抗家庭这种风险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资产是面子，净资产和现金流才更加的接近里子。
三，把熟人圈子和过去的成功当成了风险控制。一个人钱少的时候，别人找他投资100万，他可能根本拿不出来。有钱以后，各种机会反而会主动找上门。朋友介绍项目，生意伙伴邀约入股，熟人推荐投资，还有人会听到各种听起来非常诱人的说法，回报不错，风险很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人在这个阶段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认识这个人变成了了解这个项目，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一个朋友人品不错，不代表他判断行业的能力就强。一个老板过去赚过钱，也不代表他下一次投资不会失败。一个项目有人已经赚钱，也不能够证明后来进入的人还能获得相同结果。正规投资里，一个朴素规律长期存在，潜在收益越高，通常需要承担的风险也越高。听见高收益，脑子里应该跟着出现高风险，而不是只盯着收益数字。还有一种情况更常见，一个人靠房地产赚到第一桶金，后来大部分钱继续放在房地产，靠某个行业发财，身家又继续集中在这个行业，靠一家公司做大，家庭财富、工作收入、股权价值甚至房产都与同一个生意绑在一起，顺的时候财富增长很快，行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收入和资产却可能一起往下走，这就是资产过度集中的问题。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篮子提得稳时感觉效率很高，篮子一旦掉下去，损失不会给人太多回旋空间。有钱以后最稀缺的能力，慢慢不再是发现机会，而是拒绝不适合自己的机会。能赚到钱的人往往执行力强，胆子大，行动快，这些品质在创业阶段可能是优势，放到财富管理阶段却需要多加一道刹车。因为赚钱和守钱本来就是两种能力，前者需要进攻，后者需要边界。钱真正怕的不是花，而是失去边界。普通消费通常很难让一个真正有积累的人突然变穷，真正伤筋动骨的事情往往具有几个共同点：金额大，持续时间长，带有负债，风险高度集中，而且退出并不容易。买一件贵衣服，损失是可见的，把大量资产压在一个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项目上，风险刚开始往往看不见。一个家庭从10万积累到100万，通常会非常珍惜每一笔钱，从100万走

向1000万以后，危险反而可能会来自对于数字逐渐的麻木。过去亏了10000块钱会睡不着，后来亏20万觉得还能够扳回来，再亏100万又觉得只要下一次押对就能够赚回来。这个时候人已经很容易掉进另一个循环，不是根据项目判断要不要继续，而是为了把过去亏掉的钱赚回来，不断地追加新的钱。投资最怕的不是一次判断错，而是把承认错误看成了失败。即使停下，损失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不肯停下，那个数字可能慢慢变成家庭未来很多年的压力。那我们也观察了不少财富起落啊，会发现一个很朴素的规律，真正稳定的富裕不是账户在某一年达到过多么高的一个维度，而是经过几轮生意变化、收入下降和资产波动之后，生活依然是拥有着选择权，不用为了还一笔马上到期的钱低价卖资产，不必因为一次投资失败影响家庭基本生活，也不需要靠下一次冒险去填上一次冒险啊留下的窟窿。这种状态看上去没有那么刺激，却更加的接近财富本来的意义。钱能给人最大的价值，不是证明自己比别人成功，而是在生活突然拐弯的时候，手里仍然是留有余地。一个人从没钱到有钱，靠的可能是眼光、能力和机会；从有钱一直保持有钱，靠的更多的是克制、分散风险和对自己能力边界的清醒。家底再厚，也经不起长期高成本、过度杠杆和集中压住轮番消耗。财富像水库，赚钱呢是在往里面蓄水，真正决定水库能不能够留住水的，却是那些平时不容易看见的裂缝。你更担心的是哪种情况呢？收入下降后开支降不下来，负债越滚越大，还是把大部分的家底儿压在一个项目上呢？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

0: 点关，让生活更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
1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8: 20世纪80年代初，一部电影《少林寺》轰动海内外，一股少林武功热弥漫了神州大地，甚至老外也赶到中国凑热闹，一试身手。因此，少林武功又逢盛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围绕着嵩山少林寺方圆数十里地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10所大大小小的武术学校，习武者何止成千上万，并争相冠以少林之名。河南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19年，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西北13公里的中岳嵩山南麓， 地处中原腹地，交通发达，与都城洛阳隔山相望。北依吴汝峰，周围山峦环抱，峰峰相连，错落有致，形成了少林寺的天然屏障。嵩山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各拥36峰，峰峰有名。四处少室山脚密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武术博采众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点突出，风格独特，是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因技术体系完整精湛，社会用途广泛而享誉中外。少林武术是在广泛吸纳中华传统武术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技术流派。而少林寺创建后，少林武术便随之产生，并成为寺僧经常参与的一种业余健体活动。拔陀是少林的创立者和第一位主持，在他主持少林寺时，许多身怀武技者入寺为僧。拔陀的弟子慧光、僧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据南北朝梁初慧皎编著的《高僧传》载，拔陀在洛阳时看见年仅12岁的慧光在天街井栏上反踢毽子，连踢500下，拔陀及围观者皆异而观之。在此危险的地方反踢毽子，可见慧光有高超的技艺，这其中当含有武术的成分。拔陀看到慧光人小艺高，觉得是个奇才，于是把他剃度为弟子，并带回少林寺。拔陀在少林寺传法时所收的另一个弟子僧稠，更是一位武功超群的僧人。相传僧稠在王屋山见两虎争斗，竟用锡杖将二虎赶跑。正是由于僧稠、慧光等一批懂武术者聚集于少林寺，中华传统武术落迹少林寺，这才为少林武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少林寺创立之后，四僧开始习武，除了展示本领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适应自然环境。地处嵩山深处的少林寺，山势险峻，自然条件恶劣。为了生存，四僧就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因而习武健身成为四僧必不可少的活动。同时，少林地区树木茂密，猛兽出没无常，这对少林僧众也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抵御猛兽的攻击，四僧不得不通过习武来增强抗御猛兽的能力。当然，在拔陀之后，随着禅宗僧徒在少林寺的打坐参禅，时间长了，身体困倦，起来活动筋骨或习武以强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四僧习武活动的开展。少林武术中的拳脚起源于活动身体、舒展筋骨，这并不难理解。但赫赫有名的少林棍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还得说起在少林寺烧火做饭的火头僧。少林寺由于僧人众多，烧火做饭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少林寺有一位火头僧，在日日烧火中练得一手烧火棍的好功夫。据说隋朝末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拥兵洛阳称帝，派其侄王仁泽率重兵驻守少林寺地域白骨庄，并侵占了少林寺大量田地。少林寺得到消息，不久会有10000多山贼入侵少林寺。在众僧都惊慌失措的情况下，这位火头僧挺身而出，在短时间内训练了100多名年轻僧人学会少林棍，保护了少林寺。 这位少林寺火头僧最出名的弟子智操、谭宗、慧阳等十三武僧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田地，于是率众一举生擒王仁泽而献之于唐军，为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十三位少林僧人曾经帮助李世民躲过王世充军队的追捕，将其安全地护送到秦琼的大军中，而这就是妇孺皆知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不论是生擒王仁泽还是永救唐王，这十三位僧人都受到了李世民的封赏，其中谭宗被封为大将军。有诗赞曰：明香古殿自氤氲，舞剑挥戈送洛勋。怪得僧徒偏好武，谭宗曾拜大将军。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后，特许少林寺僧人可以吃肉，并特许少林寺招募僧兵500名，费用由国家负担。从此，少林棍僧名扬天下。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8: 正如明朝傅梅诗云：帝从梁尉标灵异，僧自隋唐豪武名。武僧助唐受嘉奖的行动，是对慈悲为怀的僧人以武来捍卫国家利益的充分肯定。这位世僧习武之风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随着大乘禅法尽人为恶主张的盛行，又为四僧习武提供了理论依据。据《宋史·范志虚传》载，徽宗时，河南尹范志虚以僧赵宗印充任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军队去抗击金兵，僧兵名尊圣队。而范志虚在徽宗时任河南尹，少林寺就在范的领地之内。范素与少林寺关系密切，曾立面壁之塔碑于少林寺，故范所组织的僧兵队伍当时以少林武僧为骨干。实际上，宗印统领的僧兵乃是唐代少林僧兵的延续。元朝建立后，少林寺得到了元廷的大力推崇，使之成为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佛教寺院。少林寺由此也极力维护元朝的统治，并成为其忠实的卫士。元朝曾下令民间禁止铸造兵器，不准民间习武。但少林寺作为元朝统治者的忠实卫士，并不禁止少林寺习武用以自卫。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元朝护卫者少林寺与反元者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在少林寺与农民起义军的对抗中，少林寺曾组织僧兵反击红巾军，但最终还是被强大的农民军打败，少林寺也被攻陷。关于元末少林武僧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后来演化成了紧那罗王御红巾的神话。传说一伙叛军包围了少林寺，少林寺的护法神关羽出战迎敌，也被杀得大败。正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蓬头垢面的火头僧紧那罗毛遂自荐，要出外作战。护法神关羽有点看不起这位火头僧，说：只要你能退敌，我甘愿把护法神的位子让给你。没想到紧那罗少林棍法十分了得，真把叛军打败。第二天，僧人发现少林寺迦兰殿里的关羽神像竟然自动移出殿外。大家把他抬回去，神像又自动移出。如此三番五次之后，大家知道关羽绝不食言， 于是就按照紧那罗的样子

0: 做了一尊神像，放入殿中。于是手持烧火棍的火头僧紧那罗就成了少林寺的护法神。然而事实与传说恰相反，不是少林棍僧紧那罗王打败了红巾军，而是红巾军击败了少林武僧，并攻占了少林寺。 后来，少林寺还把紧那罗王奉为棍术大师，武僧则把唐代的大将军僧谭宗称为头辈武僧师爷，把紧那罗王称为二辈师爷。少林寺僧在经历了北魏至元代长期的习武之后，到了明代，经过武僧不断演练、综合、传承、提高，形成了完整的少林武术体系。 从武术门派角度来说，明代是少林武术流派的形成时期，也是少林武术的定名之时。也正是在明代，少林武僧所演练的武功才被正式定为少林之名。明朝建立后，四僧习武活动开始向纵深发展。明代少林武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武术体系。 明万历43年，即公元1615年，理学家文祥凤在其《松游记》中写道：“归官六十僧，以掌拨者、剑者、鞭者、戟者。从此技术看，明代少林武术不仅有拳有棍，而且有剑、鞭、戟等等。” 明代少林武术的发展和技法的提高，尤其是棍术的提高，与武僧参战和相互交流关系密切。正德时，少林武僧周友曾率僧兵镇守深陕边关，并征讨云南。嘉靖时，少林武僧也曾大规模参与抗倭战争。由于战争的洗礼，使少林武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少林武术自明代扬名之后，即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明末，明王朝将领还多次聘少林武僧为之训练军队，传授少林武功。明朝少林僧兵在东南沿海的参战，使少林武术开始在南方流传。 十三棍僧救唐王、关羽让位、紧那罗这些故事虚构的成分居多，但少林武术中器械的使用出于寺庙自卫而后为国家效力，甚至僧兵的参战也多受朝廷的调遣，在历史上确实是发生过的。少林武术在明朝达到高潮，为平定云南叛乱、抗击倭寇。 许多少林僧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所谓定乱策勋真正果，宝邦靖国即传灯。少林功夫传说生动地反映出一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据传，明朝皇帝想让少林寺僧人去抗击倭寇，但又不好直接命令和尚去打仗。武当山一位高人出了一个主意。 让皇帝在少林寺山门外张贴皇榜，招兵选将去打倭寇。少林寺小山禅师看到皇榜，对众僧说：“国难杀敌，平时为僧。”于是带领30名武僧星夜赶往京城。皇帝封小山禅师为大军元帅。小山禅师挥兵南下，大破倭寇，得胜还朝。 皇帝想给小山禅师封官，小山禅师同样以国难杀敌、平时为僧为理由婉拒，返回少林寺继续当和尚。围绕少林功夫的传说不胜枚举，虽然这些传说故事有许多虚构成分，但正是这些成分反映出历代中国人的智慧和爱憎。 反映出中国人对少林武功的喜爱与期待，这也是少林功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少林功夫的另类光彩。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 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明朝是少林功夫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但是到了清末，由于朝廷禁教少林武术而遭到压制和禁止，武僧练武由公开变为隐蔽，演武活动销声匿迹，直到清末。但在社会上，少林武术声誉更加卓著，流传更加广泛。少林武术在社会上流传的加快，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反清教会帮会，利用少林武术宣传少林武术。在康熙后期，少林武术在社会上的传播已相当广泛，不仅天地会说武艺出在少林寺，民间习武者也沿袭教会帮会的说法，说自己的武艺出自知名的少林寺。清康熙时常州人楚人曰监护集中说，今人谈武艺，哲曰从少林寺出来。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天下功夫出少林的早期表述。民国时期虽然少林寺已没落，但少林寺僧仍保持习武的传统。民国初年，少林寺最具影响力的两位武术大师是横林和妙兴。横林精通少林各种功法，曾任少林寺武僧教头和住持，武术弟子众多。民国初年肺患严重，精于武功的横林出任少林寺保卫团团总，曾率少林僧兵与土匪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皆获胜。民国时少林武术弟子中走出许世友、钱军两位将军，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屡立战功。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钱军被授予中将军衔。妙兴8岁出家，拜横林为师，自幼学习技击，武功出众，被师父称为奇才，授以少林狄宗拳械及各种功夫，如镇山棍、罗汉拳、点穴、卸骨、擒拿、按倒、练气形。1923年秋，横林圆寂，遗嘱妙兴继任，又得僧众推举，任登封县僧会司僧会、少林寺当家和尚之职。其门徒弟子有僧徒500人，俗家200余人。妙兴决心打破历来秘技不外传之旨，以发扬武术、强种强国为直至，故少林历代宗派不传之秘技至妙兴任内，传与俗家者甚多。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令其师长张义三在登封收编第一师别动队，次年任妙兴为第一团团长。1927年4月，他在与人之齐部交战中阵亡。1928年国民军北伐，建国御军樊钟秀以少林寺为司令部，袭其后方，选被国民军石友三部击败。后石友三攻入少林寺，一把大火将重要殿堂焚毁，寺内所存少林寺武术资料被焚殆尽，寺内武僧四处逃散，少林寺走入历史低谷。被焚后，鉴于少林武术奄奄一息的状况，当家武僧甄旭与素典、德禅等重振少林武术，并召回著名还俗武僧季琴、俗子吴三林大师，训练少林武僧，培养了德根、行章等40余名武僧。同时还在少林寺创办的少林中学中开设少林武术课，广为传播。甄旭、德根等武僧的演武传武活动，维系了民国时期少林寺武术的传承。新中国成立后， 少林武术被列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当今很多学者都在拷问嵩山少林寺几经劫难长兴不衰，及至今日风靡全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少林弟子千古传承的少林精神。什么是少林精神？少林精神事实上就是少林寺流传千古的门风堂规。南拳北腿少林棍，为国宝寺见自身。崇禅尚武少林人，爱国护教少林魂。不争和合少林心，止恶扬善少林根。以德服人消念嗔，后发制人少林门。孝顺师父父母亲，守法持戒尊祖训。农禅立寺为根本，依禅济世救穷困。慈悲为怀尽施舍，放下名利不是贫。五一为媒弘佛法，少林弟子正精神。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
0: 听
2: 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

0: 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常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尚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来嘚啵嘚。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比较欺负人的一件事。说有一个男子应聘去送外卖，哎，这人事部门说了，说我们呢啊，给你提供电动车，每天工资呀可以挣300到500块钱，单价呢是每单5-6块钱，可是他跑了一天下来只挣了60来块钱，单价呢是4.5块每单，就发现就是人事部门说的和我们真正揣到兜里的钱这对不上账了。

咱们一块来看看这是咋回事啊？说这小薛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上面写着送外卖，一天的工资啊是300到500块钱，每单呢大概就是5到6元。看到这样的信息呢，这小薛眼里放光，他终于看到了一份高薪工作了。你想想，就送一单挣5块钱的话，咱就一天就干多少单？10单就是50块钱，是不是？那就干20单的话就可以了呀。是不是20单就是一天稳挣100块钱？刚才也说了，这个公司免费给提供这个电瓶车，咱们就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投资了，一天挣个100来块钱，多潇洒呀！哎，这小薛觉得吧，虽然说送外卖呀，风吹日晒，还得爬楼梯，争分夺秒，很辛苦，但是小薛这个人有个特点。不怕辛苦，只要工资高，他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那都是值得的呀。啊，他现在非常需要一份高薪工作，如果说每天能够拿到300到500块钱，那真是月薪过万了啊。为了这个目标呢，他一定要应聘上这份工作。也可以说呀，小薛对这个外卖员这个工作呢是非常期待的，已经做足了准备，打算的大干一场，要拼搏个几年，一年是不是挣着这10来万，是不是多好啊？这样是干几年，这老婆本不就攒出来？你看这小子，这挺有想法的。到时候手里面咱有资金了，不想打工了，咱就创业啊，当个小老板多好啊！想到这儿吧，小薛的内心那是无比的激动。第一天上班呢，真是卯足了劲儿，接到单呢就一扭电动车的油门，像旋风一般悠悠的啊就开始送外卖，穿梭在大街小巷上。而这夏天的太阳啊，高高的挂在天空，热辣辣的照射着大地。奔波在路上的小薛，豆大的汗珠啊，早已经挂满了他的脸庞。那很本身就很热，你想想他这个工作，爬楼梯，是不是一口气干到6楼？谁不喘？谁不冒汗？真的很辛苦，但是小薛不太在意这些事儿啊。这小薛呀，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争取能够快点跑。快点跑的话，我就能够多送一单，多送一单我就多挣5、6块钱啊。可以说他成为了一名努力生活的人，拼了命的往前跑，往前跑。如此努力的他满怀着期待，挥洒了一天的汗水，一天的劳累终于结束了。满怀期待的算了一算，结果发现跑下来这一天挣多少钱？是挣300还是500呢？仔细一算，好家伙，只挣了67块5毛钱。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你这挣不上500，挣个300也行啊。这一看，这是干了60来块钱。咱算一笔账啊，就60来块钱的话，人家公司虽然给你提供电瓶车了，但是可没说公吃公住吧？你再刨去你的一日三餐，那这没挣多少钱啊。小薛算了一下，这67块钱的话，那就是送一单才能挣4块来钱，4块5毛来钱啊。这单价呢，确实是不高。那这个钱挣的有点太少了，即使说熟练之后能够多挣个2倍3倍，都很难达到300，就500块钱一天，你就听听就得了，千万别当真呢。那这样的工作又累又辛苦，跑了满满一天，收入连基本的生活没有办法保障，小薛当然就是这活儿是没有前途，拉倒吧，还是别干了。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打算了，于是呢就向人事啊提了辞职，说这个活儿啊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就不干了。但是人事跟他说呢，如果说你要不干了想辞职，是不是你起码你得干1个月？我觉得这个要求啊，就人事部门提的这个要求有点像霸王条款，我都不干了，我还给你干满1个月干啥呀？

你应该说，如果你想要满勤的话，是不是你干满一个月？我都不打算搁这干了，你还这干满一个月，一天都干不了。不知道这个规定是谁定的啊？无奈之下呢，小薛呀只好继续跑外卖。可是他又跑了3天，又算了一下自己的工资，3天下来只跑了70单，3天一共挣了230块钱，就平均下来一天就70-80块钱，挣不到100啊。这样的收入呢，实在是有点低。他一天吃饭再怎么省，你想想，一天3顿饭，一顿饭的话就管10块钱，一天30块钱呢，是吧？一天30块钱，你能跑多少单？六七十单，是不是？你能挣个都70-80块钱，你再刨去吃饭30块钱，人就剩40-50块钱了。你还不能说喝水呢，你这吃的就是基本的，都吃不上太好的。喝水你也只能喝矿泉水，不能点小甜水，小点杯奶茶那就花超了。哎，就这么继续啊，跑外卖的话，也就能够解决吃饭的问题呀、啊。就再这么干下去啊，这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解决了一个温饱。他就是实在是坚持不了，真不想干了，又向人事部门提出了离职。因为吧，他从干到现在只干了4天，也没有到发工资的时间。等到发工资，那你就得想办法找这个站长的呗，找管事儿的呗。结果这个站长告诉他说不干了，行，工资的话一分没有。你这工资要不出来也就算了，还说什么呢？你还得给我们公司倒贴397块钱，那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怎么我干4天一分没挣，我还倒搭点啊？那小轩一听也是愣住了，我这辛辛苦苦跑了4天，挣的钱是不多，但是到头来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整个人感觉就这个事情很不可理喻，我上你这儿来做无私奉献来了。啊，于是就质问这站长，为什么呀？凭什么说不给工资呀？凭什么还要我倒贴300来块钱呢？站长就告诉他了，说我跟你说呀，这个电动车吧，每个月的租金呢是699块钱，你离职之后呢，是不是你肯定这个钱你是得交给我们的呀？这小薛呀就无法接受，说试用期一共5天，我干了4天干不下去了，那么理应拿到4天的工资，何况他已经向人事提辞职了，你就不应该再扣我的钱了呀。可是站长却说呀，说我不知道啊，你跟人事说你不干，你没跟我说呀。后来这小薛才知道，原来招聘他的公司和站点并不是同一个公司，他俩是合作关系。哎呦，我一看这公司也是不太靠谱啊。不管怎么样啊，小薛的试用期是5天，他干了4天啊，不管他们怎么扣，都不应该扣他的工资，更不应该说让人家倒贴了，这不有点不太像话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小伙子啊，这点苦就受不了了，月入过万的，那肯定是有啊，但是付出那是相当大呀。还有的网友说，因为你是新手，新手的外卖小哥呢，存在一个什么情况？不熟悉地形，你接到单你能接到，但是说呢，你找不着地方，你没法送达呀，对吧？我一天我就给你100单，你怎么送啊？你是找不着地方，给你100单，你全部都超时，你不耽误事儿吗？由此也能看出啊，送外卖它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啊。有些网友说了，这最起码你得熟悉地形啊。你看，同样的一份工作，有的人呢每天可能说也同样做着送外卖的工作，人能挣300，也有挣500的，也有挣什么呢？像这个小伙一样，6、70块钱的也很现实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话说有一个女子在一家企业呢做文职，她的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人很高。怎么个高呢？心里面贼高傲的高。哎，说这个时候吧，朋友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说这个男的是干什么呢？开了一家建材公司，生意非常火爆，而且这个男生呢，诚实又善良，年纪轻轻就当了老板。哎，这女的一听，真行啊，是不是？这又年轻又多金的，这可以说尝试一下了。哎，于是吧，就决定去相个亲。临走的时候吧，这母亲还说了，说你这相亲不得打扮一下啊，你给对方留个好印象，你好好的打扮打扮。哎，这个女生吧，就听了母亲的话，给自己打扮的特别的精致。于是呢，这母亲就带着女儿选了一家比较高档的酒店。这个酒店在当地那是相当有名，就是像咱们想象一下，五星级的满星了。等这个女生一到达酒店，发现要相亲见面的这个男生啊已经来了啊，也是打扮的很正式，穿的西服来的。其实我觉得相亲吧，咱见面时候衣着得体就行，也不用说就是打扮过度了，咱不用说穿西服吧。反正看个人的风格吧，要换我的话，我是不会穿西服的，因为那有点过了，你整不好容易让人感觉你是那个卖二手房的啥，是吧？知道的是我来相亲，不知道以为我是来干销售的呢。一看这男生呀，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哎，这小皮鞋擦锃亮，看起来很有风度，长得是英俊又潇洒，一表人才，风度翩翩，阳光帅气。哎，这男生一看，哎呀，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啊，皮肤挺白净，身材呢很高挑，面容也很好，是一位窈窕淑女，打扮得很阔气，也对她同样产生了好感。这男生啊就很热情的去招待她，把菜单就递过去了，说你看点点这个什么菜，咱们这个边吃边聊呗。这时候吧，旁边的母亲就说了："你点吧，那个咱点点便宜的就行啊，少点几样，咱三个人也吃不了太多。"这话呢，这也是客气话，但是他的女儿呢，好像没太听进去呀。他女儿呢，咱也不知道是哪根弦就搭错了，反着来，什么贵他点啥，什么鲍鱼龙虾的，那是哭哭点呀。就是这家店所有的特色菜啊，头盘、招牌全给点了，点了14道菜，你能吃完吗？这菜上桌以后啊，这女生就大口大口的去吃饭啊，整整吃了2个多小时，那肚子吃的是五饱六饱，都鼓起来了。啊，就是这男生嘛，也没有建议，就说你尽管吃啊，不够咱们再点呗，再往上上。这时候就开始进入聊天阶段了，就问了，说你这，听说是开建材公司的，有没有房子呀？有没有车？存款，你这一年大概能收入多少钱呢？这男子呢，就把自己的情况简单说了说，说确实是开了一家建材店啊，生意好的时候一年也能挣50来个，生意不好吧，一年也能够保本，就20来个也是能挣上的呀。房子吧，现在是按揭买了一套房子，还有一辆代步小汽车。存款没有太多啊，就想着说结婚以后两个人一起去还这个房贷嘛。没想到这个女生一听，啥？结婚以后我跟你一起还房贷，我给你的哟。刚才吃吃喝喝谈天说地，这个女的那是心花怒放，一听说结婚以后还房贷，小脸立马就撸下来了。

嗯，男生就说：“你看咱俩也是初次见面，怎么能说这聊不到一块儿去呢？你再了解了解呗。”嗯，这时候女生有点坐不住了，因为她的要求呢，可能男生没有办法满足啊。这个时候呢，服务员就来了，把菜单往上一递，说：“咱们呢，哪位来买下单呢？本次消费一共是4800元。”这男的一听，好像这个姑娘也没看中我，我凭啥买单呢？我还不买呢！啊，也就说了，你看，那你说咱俩这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话题，说话也聊不到一块儿去。那么这一顿饭咱俩就当交个朋友，这样吧，你也别你全款买单，我也别自己就单干，咱俩 A 一下呢。这时候旁边的母亲呢？有点坐不住了，就说：“你看这小伙子说的什么话呀？一般是出来相亲呢，都是男生付款的，哪有让我们女生掏钱的这个说法呢？” 说完呢，这男子也没有留下好脸色，直接当场转了2400块钱就要走人。女子一下子崩溃了，当她拿出自己的手机的时候，手机里面可以转的金额拢共300来块钱，加点零头350。于是没有办法，他母亲呢就拿出钱付了账。回家的路上，这个女子呢放声大哭，她就想说：“哎呀，你这2400块钱可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呀，没想到一次相亲我全花进去了。”以前呢，她也相过亲啊，相过亲大都是男生去买单，头一回碰到硬茬，说 AA 制的。他母亲搁旁边说呢，说我当时我都说了嘛，就咱三个人，你点菜你点少点点，点点便宜点的，主要不是聊天，你了解一下这小伙子什么情况吗？你哐哐你点14道菜，你不买单谁买单？这个女生呀，工资确实不怎么高，但是心气儿还是挺高的。一次相亲啊失败，也给她总结了一个教训：做人还得低调点儿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

0: 天近，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以。
1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至少停下，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点半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称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青岛崂山啊，一说到青岛崂山，我好像喝过这款啤酒啊。虽然说没去过青岛吧，但是喝过青岛啤酒啊。这个青岛崂山怎么回事呢？说有一个女子呀，在这个公园拍照呢，女生嘛，都是喜欢到哪个景点好看的地方啊。哎，我拍个照回去修修图啊，这个美美颜发个朋友圈，收获一波粉丝，点点赞啥的，心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你看，这就跟男生恰恰相反，男生到哪个地方去也就看一看景，就那么地了，你抽根烟呢，或者是搁那卖会儿单看一看，是挺好看，你就走了，不像女生必须得拍照。这在公园拍照还能发生什么事呢？还真就出事了。事情啊发生在前两天啊，小丽，当然这是化名的了啊。那小丽呢是过来玩的一名游客，哎，特意跑到了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公园就来取景拍照。周围不少行人呢，有的是在散步，有的呢在跑步。突然间呢，迎面有一个正在跑步的一个男子，看到小丽正在摆弄相机，就停下脚步向她走了过来，上来就询问呢，说：“哎，这是什么呀？这是难道这是照相机吗？这？”要说呀，有的人呢真的是社牛。到哪儿去人不气场，就是陌生人不认识的人，他都能跟他聊仨点儿。这真是分人的性格啊，有的真是那样，到哪去都能交朋好友的呀。这男的就过来就问了，说这是照相机吗？你这是花多少钱买的呀？这什么品牌的呀？这他好像是十万个为什么，咱说你要是喜欢，难道你也是这个摄影的一个爱好者的话，你是不是得慢慢的问呢？你上来来个十万个为什么，我凭啥回答你？我能不能反问你一下，你是谁？你来这干啥？你有没有精神病史？这陌生男子突然间走过来，再加上一连串的疑问，让小丽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礼貌回应一下啊，说啊，我这个相机是什么牌子，像索尼啥的，多几千块钱吧，我搁这拍照呢。这男子呢啊，听完之后没走，正常人可能也就搭个茬，哎，你搁这干啥呢？我们都搁这溜达，你拍照吗？你搭个茬就走呗，他还搁这赖着不走。啊，开始呢凑近瞧，还想上前摸一摸这个照相机。一看这个男子挺没有分寸感的，就是喜欢这个相机的朋友都知道，这镜头是很贵的。你说你拿好了，你万一你给摔了呢？这个东西很贵，是不是？你磕了碰了，你说让你赔呀，还是让你赔呢？一个是别人的手机、照相机和摄像机，这个对别人来说是非常重要，是他心头肉，特别爱惜的一个东西。咱们不懂的人。就看一看就行，千万不要拿在手里面，你当串当那个核桃呢，你还想盘一盘。再说你也不是我朋友啊，我跟你就是萍水相逢一个陌生人，你就上来你摸我相机，你要干啥？你要偷我就抢啊。小丽一看这人挺没有分寸感的，就直接说了，说你要没啥事儿的话，你就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啊。原以为自己都已经说这话了，就正常人听到这话，人家已经下了逐客令，你赶紧就灰溜溜溜，你就夹着尾巴赶紧撤得了呗。这男子呢也不识相，哎，没想到呢他直接就回应回去了，说咋的呀，我搁这站呢，碍着你事儿了呗，我影响你拍照了吗？
这男子的语气啊越来越强硬，嗓门也是越喊越大，我严重怀疑这男的他有点精神疾病啊。你说你小姑娘跑这个取景点来，人打个卡拍个照，你说你跑步也好，你锻炼身体，你俩谁也别影响谁，公园是公共的场所，也不是到你家客厅了，你说你搁这吵吵八火，你这真烦人呢、啊、这男的就搁这喊起来了，说不行，不让你搁这拍了，赶紧拿走，你给我走。小丽一看，你是这人，这不是吃错药了吗？这不是，我俩谁不认识谁，也之前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纠纷和瓜葛，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啥的，你说他可是吵吵八火的。小丽一想啊，你说我自己孤身一人漂泊他乡，我也不想跟谁起一些无谓的一些争端，也怕这个男的万一真做一些什么极端的事儿，忙说好好大哥，我错了行不行，我马上我走。小丽啊边说呀就边收拾自拍杆啥的，就开始就准备撤退了，可这个男子呢依旧是不依不饶，追着小丽搁后边骂，而且反复的重复说，咋的还我影响你拍照了，真有意思，我还说你还影响我跑步了呢。一看这个男的呀搁后面就跟上来了，而且嘴里说的那话越说越难听，一会儿就说这小丽这小姑娘没素质没有礼貌，又打听她是哪里的人，一会儿又说小丽脑子有病，让她有多远滚多远。不哥们儿，我想反问一下，你俩谁脑子有病啊？小丽啊这彻底害怕了，你说这人这真是脑子有病，我搁那拍照，他过来搭讪，我现在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都走了他还紧追不放的，你咋回事啊你。小丽也真怕了，大哥我诚恳的给你道歉 sorry 我的错行不行，我这就走别跟着我了。以为这样呀这个大哥能放过自己，没想到这个男的一看小丽害怕了，态度反而更加嚣张，说今天呢我肯定我是不能轻易放了你了啊！不行的话咱俩就报警，你走不了。说为啥报警，说小丽拍照他站在人行道阻碍我跑步了，这事儿你没有理你就报警。之后吧这段视频就被发到了网上，瞬间就激起了民愤，隔着屏幕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男子的可怕和小丽的恐惧，男子是步步紧逼，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态度嚣张跋扈，追着人就围堵，而且还辱骂。更加过分的是对方已经不断的给你道歉了都妥协了，你还咄咄逼人不打算放过，你这人你真是有病我觉得。这舆论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当地的民警做了一个通报，已经立案开启了全面调查，辱骂人的男子也已经到案了。对，你这样人你就给他抓起来，你就不能轻易放他出来呀。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广东叫爱拼才会赢的网友说，你不招他不就没事了吗，你有没有仔细的看呢？人小丽也没招他呀，人家在旁边就拍个照，就算是人家占了这个人行道拍照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人行道那公园那么大你就非得跟他搁那挤吗？出门在外的你能帮一下帮一下，能让一下让一下呗，你都看到人搁那拍照的，咱就说等一会儿过去还是说绕道而行，他能占多大地方，他有个车大呀。你要说他把车停公园的你跟他吵吵八火的还行，人就照个相，我跟你说这个男的呀他肯定是脑子是有点疾病的。希望这个公安人员呢好好查一查他，看有没有什么前科啥的，轻易别把他放出来了。

啊，来说下一件事儿啊，咱来说一个网恋的事儿。话说在陕西西安，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说在西安呀，有个小伙子找了一个网恋的女朋友，哎，很漂亮，人呢说话嘴又甜，天天喊着说：“哎呀，小哥哥，你可太帅了，我要和你处大象。”哎，这小伙子呀叫小詹，年轻气盛，刚刚踏入社会，找了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还渴望遇到美好的爱情，憧憬着能够遇到一位美丽的人生伴侣。他呢就看呀，周围同事都在网上聊天，有的还弄到对象了。这小詹呢就觉得好奇，说你能够在网上聊到女朋友，我差啥呀？我也试一试，我不没准我也能整一个呢。对于小詹来说呀，网络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他很快就聊到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美女，就是距离有点远，异地啊。由于小詹的外形很英俊，长相还算不错，和对方视频了一下午，把对方给吸引住了，直接就说了：“咱俩要不就处对象吧。”小詹一听啊，喜出望外，心想：“哎呀，我这心里面他就是这么想的，我没等说，你看他说出来了。”啊，给他没屁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双方都说了彼此的老家是在哪儿，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大概情况互相有了一个了解，也是显得很有诚意啊。小詹这个时候是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当时小詹是在河南，他的女朋友啊是在西安，这距离还是挺远的。但他觉得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见过比她好看的女生，有点坠入爱河了。这网恋的小女朋友啊，也发现小詹这小伙呢挺喜欢她的，天天呢就聊天啊，晚上也不睡觉，就跟大大扣字儿，就搁这聊天。具体聊什么？说哎呀，你太帅了啊，你也长得很美，我要和你在一起，今生今世都要在一起，天天就这些话，就说感觉这新鲜感就两三天就过去了吧。聊着聊着呀，没想到两个人越聊越暧昧，甚至谈到了结婚生小孩。小詹真的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很高兴啊，就把这个女朋友的老家的地址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李大姐。家人一听，这哎呀，这不错呀，这谈对象了，心里面的都挺高兴。七大姑八大姨呀，也不用再忙着给他介绍对象，所有人呢也都省心了。又聊了一段时间呢，他这个女朋友就不断的说：“我想见你，咱俩能不能见一面呢？你能不能来西安过来就来看看我呢？”就说咱俩异地聊天啊，太辛苦了，天天只能说视频或者是打文字，见不到人，要不你来一趟呢？小詹听完之后很感动啊，为了满足女朋友的要求，工作都辞了。哎呦，我这真是的，要美人不要江山了呗。这处个对象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工作都不要了，疯了吗？工作不要了，马上买了火车票，干到西安，很快呀就跟女朋友就相聚了。没过多久呢，小詹突然间给家人打电话，说什么呢？说这女朋友啊，要和我订婚了，说她怀孕了，需要一笔钱，把这个钱呢赶紧给我转过来。又隔了一段时间，小詹又给家人打电话，说女朋友她家这边有个亲戚啊，生病住院了。医院是在哪儿，并且说现在钱不够，想借点钱给看病。家人一听说这以后这咱都是这一家人了，那得转呢，需要多少你就说，我们就给你转钱。就这样断断续续啊，给转了18万多。家里人就想着，只要我这儿子能娶上媳妇儿，钱不是问题，儿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呀。有一天呢，这李大姐发现好久没有接到儿子的电话了，也不知道这儿子和未来这个儿媳妇是过得怎么样了，就打电话想问一下，结果呢电话打不通了。情急之下呀，这个
李大姐呢，就按儿子之前提供他女朋友那个老家的地址去找去了，坐车呢来到了甘肃某地，一查呢，一打听，说什么，别说这人了，就这个地方没有啊。但你说这个姑娘，我们没听说过，我们这地方可没有这人啊。后来又说了，哎，他不说那个亲戚什么生病住院钱不够吗？咱到那个医院去找找呢。好家伙，一查这个名啊，没有叫这个名的医院，什么谁谁谁生病住院，这个都是虚构的。这个转的钱是真的，事儿是假的。可是此刻呀，李大姐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信息，被骗了。第一反应是，那儿子肯定也被骗了呗，担心儿子安全就报警了。经过民警的联系，终于接通了小詹的电话，但是小詹呢，不想让民警介入这件事儿，他也不想和家人见面。估计啊，他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被骗了，只是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不想面对家人，也是无脸，没有脸面来面对江东父老了。首先我觉得啊，这个小詹被骗这个事儿，那是板上钉钉了，那是必是被骗的。要不说呀，年轻小伙年轻气盛嘛，刚刚步入社会，他不知社会有多么的歹毒和险恶呀。你才经历多少事儿啊，你才经历过几个坑啊，其实也没啥，你这经历过这个事儿以后，可能就能看开很多，以后就不受骗了呗。还是年轻，你以后如果你30多岁，你踩这个坑的话，那更摔得更疼。希望小詹呢能够早日振作起来啊，能够看透这些事儿吧，不再相信网恋啊。这网恋也有成的，但是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希望在面对这个感情的时候，自己好好的考虑考虑，这对方到底真不真诚？别你这一腔孤勇，对方呢已经设好圈套，就等你来了。

还是那句话，网恋有风险，交友需谨慎啊！大家在网络上交友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一旦是涉及到钱财的一些问题，什么转账啊、借钱啥的，你直接给他删除拉黑。总之吧，就是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呀。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4: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5: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6: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7: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0: 我简直要崩溃了。
1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0: 想不开呗，
1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0: 就是啊。
18: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

0: 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这曹保正听说有一笔大买卖，就是生辰纲。可是他和吴用，再加上赤发鬼刘唐，这一合计啊，咱们人手太单。吴用就想起来了，石碣村有阮氏三兄弟啊，这哥仨为人仗义豪爽，而且武艺高强，我何不请他们呢？就来到石碣村，见到阮氏哥兄弟，就把这情况一讲。可是他刚说到这晁盖、晁天王有一笔买卖要做，不知道你们哥仨有没有这个胆量。这哥仨一听做买卖，那可能是搁东边买点东西到西边倒腾倒腾，或者是打北边买点东西到南边卖一卖，不就这买卖吗？还能有什么买卖呢？可是既然人家晁保正想起咱们了，那咱们得做呀。嗨，你们仨呀听错了，不是买货卖货的买卖，是一笔发横财的买卖。阮小二一听，立地太岁啥都明白呀，横买卖那是抢劫呀，难道咱们要下手也像水泊梁山似的？不是这个意思，这笔横财呀是天赐给我们的。他就把生辰纲的事说了一遍。阮小七和阮小五当时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这可是好机会。赤发鬼刘唐有那么大的本事，还有晁盖、晁天王那是力大无穷，再加上我们仨呀，咱们6个人，你再出出谋划划策，这买卖咱就做成了。吴用一听这个事儿啊，差不多了，好，咱们呢就做这笔买卖。当天晚上他们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收拾收拾，该准备的准备准备，把家里的情况安排完了。再说这哥仨呀，只有阮小二有家狗。他们准备好了之后，跟着吴用、吴学究回到了东西村曹保正家。到了曹保正家，吴用、吴学究把大伙儿又相互之间做了介绍。要说这哥几个还真投缘，见了面之后啊，还真挺合得来。你看说话唠嗑都能唠到一块儿，尤其是赤发鬼刘唐，跟着阮小七的脾气秉性啊差不多少，都是啊豪爽汉子，两个人年龄也差不多。这哥几个摆上了酒宴，是一边喝呀一边合计着这下一步的打算。要说吴学究有主意啊，干这么大一件事儿，弄好了那就成功了，弄不好就兴许蹲巴黎子。嗨，得举行一个仪式。他呢在后堂啊摆了金钱纸马鲜花灯烛，还特意啊杀了一口猪，把那猪头煮熟了，然后把这些东西摆上了。晁盖晁天王一论年庚，他呀今年43岁，他就是大哥，他首先就跪那儿了。这哥几个也跟着跪那儿了，一个个手里拿着香。晁天王朗声说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刮得民脂民膏10万贯，要把这些东西送给蔡太师做生辰纲，这可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但有私义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其他那五个人也都发誓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把这些纸钱灯烛鲜花纸马呼啦一下子就烧掉了。那就说明，如果谁要是存有私心，也得被烧掉。大伙宣完了誓了，还得研究具体怎么办呢？比如说，他们哪天出来，走哪条路，这还是个谜呀。如果一旦你蹲错了地方，人家不走这条道，你再从后边撵呐，那可麻烦喽。合计来合计去，不用这脑袋够用啊，咱们得先探一探这生辰纲要走哪条路。俗话说得好，是千条大道通罗马，是条条大道通京城啊。你知道人家走哪条路啊？如果选错了路，那可就麻烦了，前功尽弃。哎，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也是该着他们呐走运气，能做成这笔买卖。一个家丁慌慌张张的进来禀告说，有一位道士来到这化缘。这晁盖晁天王一听，道士来化缘，给他一升米打发走不就结了吗？可是这家丁出去之后，这道士说了，别说一升米，就是把咱们家的米都给人家，人家也不干，人家非要见见你晁盖晁天王。晁盖一听这个道士肯定是来者不凡呐，哥几个你们呐先找个地方避避，我出去迎一迎这道士，看看这位道士他究竟要干什么呢？晁天王整理整理衣襟，亲自出门相迎。但见这位道士头戴蓝缎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双挑袖带，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青丝绦，倒吹灯笼穗，手拿拂尘，
白袜青鞋是

0: 黑黑的双眉，清亮亮的善目，大耳垂纶，三山得配，鼻直口阔，半部黑须飘洒在胸前，真是好一派仙风道骨啊！晁盖晁天王迎上前来，刚要搭话，这位道士用手一指他：“你们这家的主人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真假人呐！”先生息怒，我家主人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
1: 怎么，拿三两生米就要把我这化缘的道士打发走，是不是小瞧我了？我可不是一文钱不值的道士啊！你想到这儿找人吗？我要找这里的曹保正，难道您认识他？我是闻其名而来呀。我说这位先生啊，在下就是曹保正。你就是晁盖晁天王，
0: 对呀。
1: 看来我还真找对地方了。
0: 晁盖一看这道士，觉得不像个坏人，赶快就把他让进了屋里边。那么吴用啊，领着几个弟兄一瞧，这俩人进来了，赶快就躲到一边了。
1: 晁盖晁天王把那个道士领到了后堂，摆上了茶点，分宾组落座之后，请问先生您高姓贵乡何处？贫道复姓公孙，单会一个圣字，道号一清先生，家住济州，就是现在的河北蓟县。因为小的时候习过武艺，我又学了一些道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为入云龙公孙胜。贫道在江湖上久闻东西村晁保正的大名，今天就想结识一番，而且我还带来100000贯金珠宝贝，这是我和晁保正的见面之礼，不知道保正义士您肯否受纳呀？晁盖听完当时是朗声大笑，先生所言是不是生辰纲啊？啊，你看这位道士当时是大吃一惊啊！保证大人，你怎么知道的？
0: 小人我胡猜。
1: 不对，你可不是瞎猜的，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机会。古人有云：“当局不取，过后莫悔。”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
0: 这道士刚说到这儿，就看由塔外屋呼啦啦出来好几个壮汉，其中有一位一把就把公孙胜脑领子给抓住了。好啊，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一个堂堂的道士就干这种勾当，我已经听得多时了，这回你在劫难逃。这一句话把公孙先生吓得是面如土色呀，他哪知道啊，揪他这个人正是智多星吴学究。这晁盖晁天王一看，把道士吓得脸都变色了，学究先生休要取笑这位道士，这可是江湖上久闻大名的入云龙公孙胜先生啊，赶快松手，赶快松手。说着话，他又看了看公孙胜。公孙先生，您在江湖上是否听过
1: 嘉亮先生的大名啊。这嘉亮就是吴学究，也是个道号。这吴学究对道术也精通一些。
0: 哦，这位道士恍然大悟，
1: 两个人相互见了礼，大伙陆陆续续的都一个个的出来了，相互之间又做了介绍，这些英雄豪杰就聚在了晁保正的家，重新又备上了酒菜。因为刚才啊，大家伙正研究这生辰纲的路线，没想到公孙先生正式给大伙送这个信息来了。因为他已经算出来了杨志押解的生辰纲要走哪条路，公孙先生就讲了，他已经打听明白了，黄泥冈是杨志押解生辰纲要走的必经之路。这晁盖一听黄泥冈，哎呀，这黄泥冈东边10里地左右的地方啊，有一个小地方叫安乐村，这村子有一个闲汉，这闲汉在江湖上号称白鼠白胜，这白胜跟我是好朋友，尤其啊，白胜在困难的时候我周济过他。晁盖提到白胜的时候，这吴用吴学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说哥哥呀，这可真是天助咱们呐，这刘唐这么老远给咱们送来个喜信儿，可是杨志这人武艺太高，咱们对付不了他。这阮氏三兄弟正好入伙，咱的力量就大了，可是咱不知道他走哪条路，这入云龙先生能掐会算，把他们究竟要走哪条路的信息给咱们送来了。可是刚才我就合计，尽管咱们力量很强大，但是也不是官府的对手啊，咱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智取。可是大哥你一提到白胜，我就想起来了，智取这事儿成功了。怎么说呀，因为这个白日鼠我也了解呀，这个人呐还有一手绝活呢，只要他一配合，是大功告成了。紧接着吴用吴学究把他的想法跟大伙一说，呵，阮氏三兄弟还有这三位呀，哈哈，是共同笑起来了。好，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办，咱们马上就做准备。他们就奔白日鼠白胜的安乐村去了，同时在黄泥冈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生辰纲打这路过了。要说这10万贯生辰纲，梁中书可真当大事了，今天可千万再也不能出事了，万一再出事儿，怎么跟自己的老岳父交代呀？这一天他特意把杨志叫到跟前，跟杨志反复的交代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杨志一听是直晃脑袋呀，恩相大人呐，您对我恩重如山，按理说您给我再大的担子我也得担，可是这件事您还是找一个精细的人吧。这梁中书一听，我是有心抬举你呀，要知道我在生辰纲里边特意给我岳父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岳父见到信之后一旦有机会好重用你呀，你怎么不理解呢？恩相啊，此言差矣，我不是不理解，我也听说了，这去年已经有人把这10万生辰纲劫过。对呀，就是去年出事了，我才想让你去呀。恩相啊，既然您信得着我，您 准备打算

0: 嗯，险要的路段，没听说呀？嗨，一共有八个呀。首先要经过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闪盖山、黄泥冈，还有白沙坞，再一个就是野云渡、赤松林呐、啊，这些都是强人出没的地方啊。去年我到东京汴梁城，就差一点儿被山贼把我备的宝物劫走啊。好在我有一身好武艺，那些强人没敢动我呀。哎呀，他这一说，梁中书真就犯难了。杨天下，你有没有好办法？恩相啊，我倒有一个办法，讲出来。我想这样，咱们能不能把这10万生辰纲分成十几副担子，然后咱们找一些精干的军汉装成民夫，就像倒腾山货一样，这样一来就不能引人注目了，不值得那些山贼强盗一抢了。梁中书一听，哎呀，真是好主意！这玩意儿就打个比方。你装值钱的东西，用一个破麻袋一包，扔在那儿，3、5天都没人动。你要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盒里边，就是里边没东西，也早被人家捡跑了。好，这是个好办法。还有一件事啊，杨提辖，我家夫人特意给他老娘又备了一份厚礼，也一同派人带走。我说恩相啊，你准备还派人？是啊，我得派我家的老督管，还有2个虞侯，跟着你一块儿前行啊。哎呀，中书大人，那我就不能去了。为什么？你说老督管在你府中德高望重，多管，什么事都管。再说2名虞侯，那是你府中的官人呢，我这个提辖管不了人家，在路上一旦发生情况是。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3: 《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一次次的入室抢劫，令众多单身女性谈之色变。在重重迷雾之下，警方是否会找到凶手？狡诈的罪犯最终又会有怎样的下场？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14: 2005年12月25号的中午12点钟左右，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河西区分局刑警大队接到群众报案，说有两个女孩在住处被歹徒强奸。警方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勘查，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抢劫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手段令人发指。警方把这起案件定为1225案件，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当时看来没有什么线索和头绪的案件，却掀起了巨大冰山的一角。
13: 案发现场位于河西区一幢民房里，房东将房子的2楼出租给了4个在附近打工的姑娘。她们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同，所以上下班时间也就不同，这也就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被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当时在家的一个女孩。当天犯罪嫌疑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只有一个女孩在房间内，就起了歹意。于是他假装敲门送东西，当女孩一开门，便将女孩挟持并用绳子将她捆住，还威胁女孩说只要她喊人或求救就将她杀死。女孩由于害怕一直卧在一旁不敢出声，生怕歹徒对他不利，而罪犯连忙翻起屋子，并将整个屋子值钱的东西搜刮了，然后迅速离开。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这名男子又返了回来。这次他一句话也没说，而是持刀将仍在门口颤抖的女孩逼退到了屋内，把她的嘴捂上，并又绑了起来，并对她实施了强奸。就在罪犯要走时，突然看见女孩旁边的包，便把她的钱、卡以及值钱的东西都给抢去了。正在这时，外面突然有敲门的声音。
14: 突来的敲门声啊，给了那女孩带来了希望。在女孩看来，敲门的不管是谁，她都是一个救星。女孩自认为她有救了，这个坏蛋也将被抓住。可是事情却没有按照女孩的想象来发展。敲门的人原来是与他共住一室。

0: 的同时，在听到敲门声后，这名男子并没有丝毫的慌张，而是威胁屋内被绑的女孩不要动，不准出声，然后就躲在门后把门轻轻打开了。然而刚刚下班回来的那个女孩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来临。
1: 意外的敲门声让原本无助的女孩有了希望，然而却是另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就在那个女孩进屋后，犯罪嫌疑人又将那个小女孩挟持并实施了强奸。强奸完了以后，把小女孩身上的卡还有值钱的东西以及手机都抢去了。临走的时候还威胁女孩们说最好别报案，报案以后他还会过来找他们，住址他已经知道了，到时候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在犯罪嫌疑人走后，两个女孩害怕极了，在两个人商讨后还是决定报警。当警方知道后立即赶到现场，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过程中，警方发现屋内非常凌乱，看得出来犯罪嫌疑人用了很长的时间在翻箱倒柜寻找钱物。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警方开始对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初步描绘出这个人身高1.7米左右，较胖，圆脸，本地口音。不过由于他在整个作案过程中脸上始终都戴着口罩，而这两个女孩又都受到了惊吓，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在没有其他物证的情况下，仅凭这些描述查找犯罪嫌疑人难度很大，案件一时陷入停顿状态。就在这时，一封群众来信转到了河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建文的手上。
0: 这封信啊，是一位父亲写来的。2005年10月12号，他15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时被一个蒙面持刀的歹徒强暴，可是由于没有任何线索，案件发生后警方蹲守了半个月，始终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从出事到现在，这一家人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在信里啊，这位父亲这样写道：我的眼睛不敢看女儿的眼睛，我对不住她，更对不住我的父母，一想起女儿的遭遇就控制不住自己，总是偷偷的掉眼泪。我们现在很需要帮助。警方在收到一系列报案后也立即采取了行动。
1: 警方见事态严重，立即成立了专案组，由刑警大队刚刚组建的缉毒中队主办此案。在对案情进行梳理时，刚刚发生的1225案件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同样是蒙面持刀实施强奸，两起案件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他们之间似乎有着紧密的联系。专案组经过缜密分析，决定兵分两路，一组从外围调查入手，到各派出所辖区进行串并案工作，另一组结合法医技术搜集一些物证，以求进一步获取证据。同时他们还在网上发布了协查通报，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经过2天时间的走访，从外围进行调查的一组有了重大发现。2004年到2005年这两年间，有8起案件都是入室抢劫和强奸案，他们同时具有以下相似特点：第一，都是单人作案；第二，大都采取蒙面入室持刀的作案手段；第三，侵害的目标都是单身女性；第四，作案时间都选择在中午。专案组决定将这8起案件并案侦查。这几起案件的受害人相继被找到了，在他们的描述下，犯罪嫌疑人的面目被刻画得越来越清晰。其中一起案件的受害人还向办案民警反映，他曾在与犯罪嫌疑人扭打过程中看到过他的脸。这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留着胡子，是那种一字胡，那种胡子是横向，比较浓，比较粗，另外口音应该是本地人。经过警方多方面的努力，案件终于有了突破，使努力办案的民警们不禁露出了微笑。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已渐渐清晰，罪犯究竟是怎样的人？受害人是否会协助警方？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0: 经过警方的努力，罪犯的画像慢慢的就呈现了出来。可是具有这种体貌特征的人啊，在临沂市何止是成千上万啊，谁又会是真正的凶手呢？专案组的民警决定对辖区内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进行摸底排查，他们很快便找出了十几个体貌特征相似的嫌疑人。那么这个疯狂作案的恶魔会是这十几个人中的一个吗？警方为此展开了大量的走访调查。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嫌疑人先后由于不具备作案时间等原因被一一排除了。专案组决定继续扩大排查范围，同时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进一步确定侦查方向和对策。这一次他们有了新的发现，受害人提供的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虽然没法作为确认凶手形象的依据，但是通过对案发地点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后，专案组民警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完成了一幅心理上的画像。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整日里游手好闲的人。而从案发现场没有遗留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来看，这个嫌疑人又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作案后很少留下蛛丝马迹。经过对案情的缜密分析，专案组决定将侦破的重点放在控制销赃渠道上。他们对临沂市买卖旧手机的各大市场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摸排，很快警方就发现有一部被犯罪嫌疑人抢走的手机在河东区出现了。
0: 警方了解到，这名男子的手机啊是从他开旧手机店的女朋友那里拿来的。那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这名男子的女朋友，他说呢，这个手机啊是店里最近刚刚收来的。就这样，刚刚找到的线索又断了。与此同时啊，有关这些案件的各种传闻也开始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在许多租房的单身女子身上。而犯罪嫌疑人这时也像是听到了风声一样，类似案件暂时没有再次发生。
1: 针对这种情况，专案组多次召开分析会，把这几起案件重新进行梳理。通过仔细研究案情，他们决定改变思路，把破案的重点放在受害人身上，从这里打开缺口。因为这些案件都牵扯到个人隐私，民警觉得受害人的话语中总是在有意无意地隐瞒着什么。专案组决定马上对所有案件受害人重新进行有针对性的询问，可是有的受害人已经离开了临沂，一时很难找到，还有的受害人思想上有顾虑，也不愿意配合。办案民警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做受害人的工作，尽量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想方设法寻找那些不愿意露面的受害人。办案民警先后走访了几名受害人，由于案件的特殊性质，并没有得到新的线索，直到他们辗转找到了发生在2005年9月6号的一起案件的受害人，使案情有了进一步突破。受害人终于鼓足勇气配合警方，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是否会找到犯罪嫌疑人，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0: 面对警方的询问，这个女孩啊一开始呢是闪烁其词，只是承认自己被歹徒强暴，并且抢走了手机、金项链和80块钱。这些情况和她以前说的呢是基本相同。后来是经过民警的再三启发和耐心的开导，这名受害人终于鼓足了勇气，向警方透露了一个之前她一直隐瞒的细节。
1: 原来犯罪嫌疑人施暴后，又从这名受害人身上翻出了一张银行卡。为了能得到银行卡的密码，他就对受害人拍了裸照进行恐吓。受害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将银行卡的密码说了出来。根据这个密码，犯罪嫌疑人马上到一台自助取款机上取走了1300元现金。警方马上就安排到银行那边去落实这个事情，录像资料都还存在。警方随即组织所串并案件的受害人，逐一对照片进行混合辨认， 也就是将银行录像的照片同其他照片混在一起，让受害人仔细辨认到底谁是作案人。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大量艰辛的努力，警方终于拿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张照片，这让人觉得案件的侦破似乎就在眼前了。可对警方而言，虽然有照片在手，但他们对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却仍旧是一无所知。专案组一方面通过走访让群众对照片呢进行辨认，同时啊也在网上查询有关人员的户口，逐一进行比对。
1: 两天过去了，办案民警已经调看了大约五六百人的资料，仍然没有结果，致使大家都很疲惫，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搜查，最终查找到了一个名叫王健的人的户口档案。他是1984年出生，籍贯是山东日照，现居住在临沂河西区半城镇，网页上面还有他的照片。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这个名叫王健的人。办案民警马上与他的原籍的公安机关进行了联系，很快就得知王健曾经在2005年因为入室盗窃被判刑半年，现已刑满释放。但是当办案民警赶到他户口上所登记的住址时，才发现王健早已经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根据这个思路，办案民警马上兵分几路展开了拉网式排查。很快通过对王健以前犯罪情况的调查，警方了解到他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女朋友，他们很快就查到了这所学校。在校方的配合下，警方得知这个女学生并不住校，而是在外租房。民警分析王健很可能跟这名女孩住在一起，于是他们决定等这名女孩放学后跟踪她，找到她的住处。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在下午4点左右，这名女学生骑着自行车出了校门。经过警方的跟踪调查，终于找到了罪犯的栖息地，警方最后是否会抓到她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单身少女们心中的恶魔》。
0: 一路上的办案民警的两辆自行车和两部汽车就轮流交替的跟在女学生的身后，有时候骑自行车离得近了点呢就停下，汽车呢再赶上去接着跟，这样呢拐了7-8个路口，走了5-6公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片居民区，这个女孩进了一个院子，警方也趁机跟了进去。
1: 当警方进到院子里后，发现那里的地形也很复杂，而且这个居民区出口也比较多，如果犯罪嫌疑人想逃跑的话，抓捕起来难度比较大，而且还会威胁到其他居民的生命安全。经过研究以后，专案组决定先派一名民警回去调集警力，剩下的人继续守候。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而且支援的人员也已经赶到了。这时二楼亮起了灯，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而且还有男人的说话声。这时警方更加肯定王健住在那里了，于是办案民警立即决定不能错失良机，立即实施抓捕。当警方进入两人的房间后，王健还欲逃跑，但是最终被警方抓获。
0: 让单身女性谈之色变的恶魔王健终于落网了，警方将其抓获之后呢，又组织受害人进行了一次照片混合辨认。在10张不同的照片中，所有的受害人不约而同的指认王健就是犯罪嫌疑人。随后呢，经法医进行 DNA 比对，确认从几名受害人处所提取的体液遗留物与王健的相同率为99.99%。至此，这起扑朔迷离的连环案最终告破了。
1: 从年龄上看，王健不过22岁。他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从日照来到了临沂市。几年间他做过小买卖，搞过铝合金门窗，还卖过保健品，可是这样挣的钱太少，而他又向往那种富足的生活，所以从2004年8月开始，他为了自己的一时贪念走上盗窃的道路。2004年8月，王健曾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临沂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后，他也曾想好好改过自新，还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挣到手的钱还是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特别是交了女朋友之后花销更多。于是四个月之后他又开始疯狂作案。王健被抓获之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0: 贪婪让多少无知的人走向了犯罪的道路，真正的财富唯有勤劳做事，默默耕耘，才能获得永远的成功。否则就像美丽的烟火稍纵即逝。成功的关键啊，更在于你做出了多大的决定，付出了多少的行动。同时真正的快乐也不是经济上就可以完全满足的。所以啊，让我们带着快乐的心情，为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去努力，不要活在贪婪的世界里，这样呢会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

0: 我工作嘛，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

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的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焦虑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时候，那就不要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了，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呀，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积蓄力量。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力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习惯先蹲一下测评的直播，把主播的结论当作购物决策指南。可是光鲜的镜头背后，有一些设计的剧本，还有样品的调包、付费洗白等乱象，可谓是暗流涌动啊。看似客观公正的测评，实则是包装巧妙的营销广告。消费者对于测评的信任，目前啊也正在被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慢慢消耗。你看啊，如今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所谓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等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但它的背后藏着很多的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现在的剧本式带货套路层层伪装，本来以为看测评就能够避坑，没想到让你反倒踩了大坑。我回顾自己的直播经历啊，也感到懊悔啊。去年冬天呢，我呢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

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向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的能力，难以识别换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着无广纯实测、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评、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

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副其实、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性，他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材料，不得要求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品牌方如果受益或者默许测评方篡改测试的条件，使用特制的样机贬损竞品，还涉嫌构成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直播的电商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和教育场所运营方，就应当尽到资质审核与信息核验的义务，防范职业弹幕人等黑灰产业行为，尽到守门人的义务。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想要让测评内容回归真实可观，不能仅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And the fight feels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

0: 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9: 确保食物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的供给。
8: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8: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

0: 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5G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 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2: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永介绍，
3: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 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4: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
6: 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8: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7: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 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 177%。 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 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
9: 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0: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报告还显示，
9: 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

0: 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1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2: 没有悬念，
1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9: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是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 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9: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5: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4: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2: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5: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5: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了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5: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5: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7: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 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8: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2: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5: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2: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5: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2: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5: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与1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前后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6: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0: 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需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1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

0: 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2: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售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C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3: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1: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

0: 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5: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

0: 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1: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0: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2: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0: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3: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0: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4: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0: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4: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0: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5: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0: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5: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6: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 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8: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的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9: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8: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9: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8: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10: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你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8: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6: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8: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10: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8: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9: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6: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11: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 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6: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6: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2: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啊？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办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啊，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 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

0: 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1: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2: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1: 更新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2: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2: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 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它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0000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哈、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2年3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2: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的一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可能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 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因为

0: 上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运营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最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三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 AI， 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三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金志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呀？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话题讨论的特别火啊，就是说这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了呢？我看到不少网友啊在下面就评论了，给留言了啊，给出了不少答案，说这个原因挺简单的，要么这个年轻人不结婚吧，他就是闲的呀，就是。要不就是太闲了，要么就是呢原生家庭不好。哎，这个还真是，人家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没这个能力啊。要么就是什么呢，想的太多了，有的就是哎呀我要挑，找个对象啊，找个女朋友，身高必须得1.7米往上，体重不可以超过100斤，白富美嘛。那有时候咱们总想着找好的，你不看那自己能匹配上吗？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的是这个野心太大了，他的能力配不上。甚至吧，有些网友呢，人家就看图说话了，给举例说明，说看一下这些外卖小哥啊，送外卖、外卖员，还有一些开出租车的、干体力活的，人家每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人家有目标啊，有方向啊，结了婚以后就得多挣钱，养家糊口啊，养老婆孩子，根本没有空焦虑。这种说法呢，就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仔细想想，他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现象已经成了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群体性的问题，还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个人身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实在是不公平啊。对吧，咱们要是聊这个社会的议题，首先得把大环境因素得拎出来说清楚，抛开了外部条件只怪个人，那本质就是什么呢，扇子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要是家里面咱都说父母啊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老一辈人已经打下来江山了，你到你这一辈人你就坐江山就行，那如果你要没有呢？对吧，有几个人能像那个朱元璋，像那刘邦似的，开局人就一个碗，可能就是一个沛县的一个亭长啊，起步就是很一般，但后期人做天下了，有几个那样的。这说白了靠自己努力啊，挺费劲的。咱就拿结婚率啊走低这件事来说，

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呢，就俩字儿，自私。为啥不想结婚呢？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其实背后的逻辑哪有那么费劲，哪有那么复杂呢？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对未来看不到明确的奔头了。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就每一次比如这个大规模的啊这个战事结束之后，它都会出现生育的高峰。明明经历过动荡，死伤了不少人，大家反而呢还愿意生孩子了，因为不安定的阶段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呀就没有什么这个战乱了，这就都是这个这个平安的好生活了。这就有盼头啊，有盼头就有希望，自然愿意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不管是结婚生子呀，还是打拼事业，他都是有动力的。二三十年前也是这样式的。那么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0年之前，大家普遍呢没有现在这么焦虑。现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人，30来岁、40来岁秃顶了。是吧？这跟以前不太可能的事儿。以前可能你这50-60岁吧，人老了以后头发发白了，这个掉头发、秃顶很，那是正常的。你现在30来岁，你看年轻人头发都干没了。为什么呢？相当焦虑了。现在是很焦虑。20-30年前那个时候，只要你这个人踏实肯干，你进个工厂打个工啊，或者是做点小买卖，都能够攒下一笔钱。买房子都没啥问题的，那日子真是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好，自然你就愿意了，说哎呀，我这生活也好起来了，是不是？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结个婚呢，是不是？还是说处个对象、买房子都行了。对于未来那是实打实的有期待，但现在的年轻人呢，现在年轻人那可难了，你刚毕业可能就撞上了就业难，你现在就是每年大学生，以前咱就说要村里面要是有个大学生，那是真挺光彩个事儿。现在你看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踩了去了。其实大学生有点不太够用了，专科不行，你得是研究生啊，你得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啥的。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啊，再找一份稳定工作呀，挺不容易的。那房价呀、彩礼、养孩子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去。就现在有很多这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生存其实很困难，每个月就拿个2-3千或3-4千的工资，就算给你5000块钱，你人在外地，你的衣食住行、房子你肯定你是买不起的，除非家里拿钱。咱就不用说别地方，省会啊，离咱很也不是很远啊，就搁长春。如果你的工作在长春，那你如果说买一套房的话，100来万。有听友说了，那咱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呗，便宜的都肯定是有，上班不远嘛。那么好，咱再就是退一万步来讲，我买个7-8线开外的，便宜点，用不上100万，我就用50万，我买个这个老破小呗。我再，你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如何上班？你是不是还得买个车呀？咱就是这就很一般吧，5万块钱啊买个二手车，你让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他兜里面身无分文，他拿啥买？年轻人是很难的，那天天呀就有工作呀。连轴就上班呗，挣的钱扣完房租，再扣了这个吃饭的钱，扣了油钱，没剩多少了，就是自己的日子可以说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是吧？咱就拢共这3000来块钱，刨去房租，刨去你平时吃的，年轻人他都有点就是攀比心，能说一点没有吗？是吧？你敢刘华强讲话了？没有那攀比，不年轻气盛叫年轻人吗？是吧？你这好哥们儿、好朋友，人可能买了一双牌子点的鞋或衣服，咱不用买牌子的吧？一到这个夏季到冬季，现在要入秋了，不换季吗？咱不得买身新衣服吗？那简简单单的这一套下来，400-500没了，拢共就那3000来块钱，不够花。

就不用说结婚了，就甚至连以后父母生病的医药费都不太确定你能不能够承担得起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结婚它是一个 B 选项吗？咱们再回头说之前，哎呀，那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心思想东想西想这些事儿了，就不会焦虑了。错了，忙的是你麻痹自己，这些事儿依然存在。对吧？那就是刚才还说到外卖小哥了，还有这个跑出租的司机师傅们，每天连轴转啊，确实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就不焦虑了，人家是抽不出来时间，也找不到机会焦虑，人家有就是不说出来。他们的情绪啊都攒在心里面，可能要等到某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一触发，内心的这个情感一下子就绷不住了，人家哭了。另外大家应该在这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吧，可能是外卖小哥因为顾客的一个差评就是不满意，你直接就在大道上就哭了，人家不送了就哭了。那可能有的网友就说了，哎呀，不就是顾客给你一个差评吗？差评的话平台扣你个几十块钱，你大老爷们儿你还至于哭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一天可能超时了三四单，上一秒钟可能刚忘记那件事儿，刚被上一个顾客骂完，这个顾客又骂他。也说不定家里面要等着他拿出来一笔钱，可能是给父母看病，也可能是给孩子上学用的学杂费，你说他拿不出来，他能不心里面他不委屈吗？他能不难过吗？都不容易，你再说这个出租车的哥每天往那一坐十几个小时，我以前真觉得说以后我要是上学，如果学习不好的话，我就不行，我也拿钱我买个出租车然后跑线呗。然后我真那么想的，我觉得有个车天天就开着就溜达玩还不累，就开车呗，放个小音乐，我就没事，我听个92听个这个广播多好啊。但是现在呀，明白了，哪个活儿他都不容易，不简单。你司机师傅往这一坐，一天可能得坐好几个小时。你就坐一般人，你腰不好，你干不了的活儿。又累腰，又累腿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师傅呢，为了节省成本，我目前没见过跑出租的他开自动挡的。啊，我目前是没见到过，是这两年他出来这个纯电车了，就前几年以前咱跑线儿，可能咱降原到白山那时候用什么车呢？0500、1300，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了？啊，那阵还流行那小秋秋呢，小秋秋啊，0500，还有这个夏利1.0的三缸呢。啊，都搁这车就去跑线儿，为什么呢？省钱呢，排量低。你现在你要找一个小轿车，就三厢的1.0的。真不太好找啊，是吧？没有，你现在你就买个家庭代步车，它的排量可能都是1.5、1.6的，或者是1.2T、1.4T，没有那种小排量的。

哎呀，看别人干啥活儿都觉得挺简单的啊。那时候想着我不行，我也买个出租车啊，我就是天天就溜达玩呗。现在一想，真是干不了，是不是？你看你手动挡，跑起来，你就包括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又累脑袋，又累手，又累脚，搁我车里面一坐，那一拳就是一天，谁能受了啊？干这活儿你还得盯班儿，你不能说你跑两趟，我是有朋友找我出去喝酒去了，不干活了，那你今天你也挣不出来几个钱呀，你得盯住了，是不是？我就在这儿等呢，这就是有顾客我就拉，不管这多远多钱，有活就干。你风里雨里，你是下大雨了或者下雪了，你都得按时准点，你得出车。是不是也很焦虑？只不过这些人群呢，他没有时间坐起来跟人家吐槽，也没有人愿意听。你拉个乘客，你跟他叨叨，你说哎呀，我家孩子要交学费了，我没有钱。你跟你说这个干啥呀？对吧？所有的情绪他都憋在心里面，不知道哪天就爆发，可能因为一点小事直接就绷不住了。大老爷们咋的了？那该哭他也是哭啊。还有很多网友吧评论啊，说了为啥焦虑啊？焦虑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你够不到，你少想点就没事了，少想点那事儿搁这摆的，怎么少想呢？你说少想点可能烦恼会少一些，这个话吧放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它有点道理，但你就劝哪个身边好朋友吧，你说哎呀整天你别想东想西的，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这没啥问题。但要是把这套逻辑你给它套到整个社会群体上，就有点说不通了。咱就说年轻人现在想要的很多吗？不多呀，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加班，这是公司够用就行啊，谁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们就每个月挣的工资够日常的开销了，能够买起一套小房子，能够养起小孩子，父母生病我们能够拿出这个医药费，这都是最基本的安全感需求，这还多吗？是吧？我没说非得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说咱到哪儿去买个二层小洋楼都没要啊。有很多朋友吧，他的日子过得就很顺，也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的那些大风大浪啊，没有这些难过的事儿，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就他站在高处，他在干高处往下干，就觉得你们哪来那么多那些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他搁那闷闷的一顿炫饭，吃的五饱六饱的，回头问你咋还饿肚子呢？你都饿肚子了，哥们儿，你怎么不去种地呢？你是不是太懒了？你这话他就唠的就可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啊，有的人拼尽全力，他走也走不到罗马呀。是吧？咱没有走过别人曾经走过的那段路，就没有资格随便的来评论别人的选择。那咱们聊这些呢，不是说要抱怨这大环境啊，大环境这是改变不了的，也不是说个人努力就完全没有用，只是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共情啊，能够多一点共情。遇到年轻人，可能有一部分啊不太想结婚的，也不太想恋爱啊，整天就焦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着急就骂他们，那怎么这么懒呢？人都已经结婚了，都生孩子了，你这连对象都没有，别老说他。对吧？咱们多看一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多想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这远比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那强太多了。对吧？这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谁也不想是说就这个自暴自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零零后啊，零零后啊，不着急考驾照的呀。
1: 我依然醉生梦死吧。
0: 你要说零零后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琢磨不透啊，因为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说零零后开始什么呢？零零后现在开始整顿职场了。以前我们上个班担心受怕的，就怕哪个工作做不好，让老板直接给开除炒鱿鱼了。但是现在零零后人可不讲究那个，零零后要是上班不开心，直接给老板开除。什么职场那些啊，就尊敬老这些老人啊，就是前辈啥的，人没有那些这个规矩啥的，开心就干，不开心我不干了。零零后还整顿什么呢？零零后也开始整顿婚庆市场了，很多零零后现在什么老以前的老传统接亲什么都没有，哪有那么多讲究，到点直接搂席。零零后相当有实力了，现在零零后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了呢？投向驾校了啊！
1: 君不见，却也让你笑醉人。
0: 说这零零后现在不着急考驾照，他到底是想什么呢？要说曾经啊，驾照几乎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标配了。你要是没有驾照，一听，你为啥没有驾照呢？你要是女生吧，她稍微差一点，女生人可能以后工作，我很少就见过女生说以后我是当个大车司机，或者是就跑个出租，女士之手啊。大部分女生都什么呢？找个班上，家远可能是买个小代步车啊，人家开自己开个车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着急，就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精力，女生呢也可能我买个车，我也不想开，觉得麻烦，对不对？停车也很麻烦，女生本身对于车感就没有男生那么强，她也不想摆了，就没有意思。你要让她看个衣服看个包，她能看，你要是看车的话，她半眼不看。对吧，我浪费那功夫干什么呀？我出门5块钱搭车，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男生啥呢？男生你让他搭车，他觉得没有面子。一个没面，再一个男生呢，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他面比较广。你干什么活？对，你要会开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或者你给老板打工，老板问你会不会开车呀？我哪天我要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当个司机呗，是不是？你要是会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能你俩就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不是？老板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子，这一下这机会就上来了嘛。那你要说你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有机会你也接不住，就敢刘华强讲话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是吧？你看现在拍那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就是拍个段子给大家伙哈哈一笑的。零零后上班不会开车，老板逼没招了，老板跑前面开车，零零后搁后面坐的，他像老板似的。可以前咱真着急呀，我赶紧这男生哈，考个车票，以后这有机会咱就好好的是考个这稳定工作，不行的话咱就是到社会打拼呗，是不是？你开个小车开个大车干啥，你都是有驾照它比较方便。但现在你看这零零后吧，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去年2025年全国新增加的驾驶人的数量只有2000多万，可能2000多万大家伙觉得还是很多，它要比上一年少了一大截，创近十年的最低了。25岁以下的学员也就是占30%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说这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了呢？ 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观点说考驾照，不哥这玩意儿考完以后能用上吗？咱们把时间啊往前推，就十几年吧。考驾照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那个时候，私家车正在快速的进入普通这老百姓家。会开车不仅着意味就是出门方便了，在不少人眼里面呢，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社会技能。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本驾照可能就跟你这个工作挂钩了。你有驾照会开车，你就能胜任这岗位，你要没有的话，拜拜回家吧。就过去很多招聘信息里面不是说要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要求这个双学位什么的，学位证都得有。以前不这么要求，以前要求括弧会开车者优先聘用。你像销售啊，销售人员啊，行政的，跑工程的，跑业务口的岗位，他是需要外出办事儿的。你会开车往往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你既是销售，你也是司机，你一人干俩活，老板凭啥不用你啊？如果说我是老板，我招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他销售很厉害，但他不会开车，我还得再花钱再去雇一个人，我凭啥呀？这有驾照会开车，他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就算是课程再紧，他也会利用寒暑假的功夫啊，去驾校报个名。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呢，假期学车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有的人呢，整个暑假就顶着大太阳搁这练什么呢？一板的一眼的搁那练倒车入库呢。现在一回想自己，你说咱是怎么过来的？当时科目二啊，过 S 弯、直角拐弯、侧方位停车、撅坡，还有这个倒车入库，怎么煎熬过来的呢？有人寒假呀，回家第一件事啊就刷题。你这科一、科四，它都是考的文科，你得刷题。我考的那时候吧，科目一好像。科一就刷这个答题嘛，1000来道，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因为他每过一段时间都往里面加一些题了，现在我估计得怎么也得破2000了。以前人一有功夫就刷题，赶紧预约考试，有机会能考就考。有很多父母都会主动的催孩子说，趁现在有空，你搁家待着干啥呀？赶紧考个车票，以后你工作了，你忙了，你没时间了，你上班呢，你能跟老板请假，你说老板我请假干啥？考车票。老板很好问你了，你没上班之前你干啥去？你上班你想你考那个驾照去了，那你就考驾照，你别上班了。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当中啊，驾照它属于说今天可以不用。我有驾照，我可以说没有这个工作，司机的岗位可以没有，家里也可以没有小汽车，但是呢，我得有，我可能是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肯定会用上。对吧？你就现在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他比你说这成绩多个几十分，是不是排名靠点钱？以后是谁先买车，还真不一定咋回事呢。对吧？你也不知道你毕业以后你是上哪上班了，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车，能不能用上啊？所以说呢，趁着年轻，时间相对比较充裕，咱提前把驾驶证给他拿下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这以前那一代年轻人，这不是以前吧？就说我这一代90后。以前哈到哪儿去，人一问说你小伙你多大，我说我90后，感觉可年轻了。现在要00后一比的也不行了。就咱们这一代80、90这一代人吧，去考驾照多少带着一种呢，说让自己的多会点啥，别比别人少点啥，是不是？人都有，咱没有，

我、哦、你这都都你自己脸都刮不住。可是现在都说，刚才也说了，00后开始整顿整个市场了，00后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人不是说觉得驾照没有用，而是更习惯性的考虑实际的需求。人00后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上学呢，我也不买车，我没有车，我也不开车，未来2、3年我都用不上。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马上去考？人不说不考，为什么说你暑假你考，我就得考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驾照啊，以前就是抓紧考，现在是什么呢？我就想考，我再去考。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考证的时间往后推迟了，稍微晚了一点，但背后其实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了。啊，以前很多事儿都讲究个提前准备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更加愿意就按照实际的需求来做决定啊，不需要人就不花时间，人也不花那钱，真正等有需要时候了，我什么时候要买车了，我再去考。你去想想，其实他这个逻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00后不着急考驾驶证啊，是也是因为出行方式的变化。今天呢，人家不开车，照样是能够出门。十几年前，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汽车啊，日常出行只能够依靠就坐公交啊，不就打车的话，谁能天天搭得起啊？你以前就没有车，你只靠交通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那是相当你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了？自己会开车以后呢，周末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等公交车了，东西多了也不用拎一路了，是不是放后备箱一扔？在那个阶段，有车和出行自由确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看道边那小黄车，那叫什么？共享单车。那么几公里以内，咱们可以扫码叮啊来一个共享单车，距离远呢？1块钱、2块钱，咱们坐个公交或赶个地铁，赶时间呢，咱们就这叫个网约车，或者是路边有这个跑线的，就拦一辆就行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自己有车自己开车。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大中城市的这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把各种交通方式给连接到了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开车，而是说我能不能方便？我想，假如说我今天我搁这儿呢，明天我想去别的地方去旅游，我如何能够快速的到达，不让我消耗太多？是你有车，你感觉你一脚油也到，但你开车，它是不是也累？人要是直接叫个顺风车呢，有那种商务，一个人可能180块钱，人就去了，是不是？也专车来接送你。你那行李往后备箱一扔，你上车就睡觉，你也没有别的活啊。你要是开车的话，你来吧。

再一个呢，就是零零后的成长环境呢，本身也是有些原因的啊。这零零后从小他就是在私家车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长大的，对于咱们上一代年轻人来讲呢，家里面买车那是多么值得兴奋，多么那是我骄傲我自豪的一件事儿啊。这我小时候90后吧，不知道80后什么感觉啊，不太了解。我九零后这那时候家里面别说有个小汽车了，谁家里面有一个那什么猛蹬大100那个烧混合油一拧油门直冒烟那小摩托都给都老骄傲了。

但是对于00后来说，你现在你跟他说，哎，咱家里面有个摩托车，人感觉那玩意儿那就跟个自行车没啥区别。00后人一出生就是有这些先天条件，家里面本身就是楼房了，不像咱以前可能还经历过住平房的啊那个生活的阶段，骑个自行车蹬自行车上学。现在00后一出生，楼房已经有。

了，家里面就是别管车好车坏啊，多少钱它是有个代步车的。也正是因为见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汽车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拥有执念了。那如果说这个地铁20分钟能到的地方开车又堵，完了停车位可能不还太好找，到找到可能还得交钱，那么年轻人觉得说不开车他不更省事儿吗？于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出现了。以前呢，人们获得出行自由的重要方式说我得自己有车，我得会开，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出行自由变成了我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最终的目的没有变，大家伙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出行，但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啊！当不开车也不会明显的影响日常生活时，考驾照的紧迫感它自然就下降了。这年轻人考驾照的热情下降，最直接感受到压力的它就是驾校啊。这个背后呢并不是说年轻人集体拒绝开车了，而是驾照在人生当中的优先级正在下降。那过去啊，一个年轻人可能刚满18岁，父母就催着去报名，因为大家普遍觉得驾照越早拿下越好。现在不少00后的顺序完全不同了啊，我先上学找工作，租个房子，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别紧张，先出去旅游，先玩一玩。存点钱，存钱够用了以后了，考虑考虑买车再去考驾照，你这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这也就是两代人思维方式的区别，上一代呢更习惯考虑，说以后可能会需要，所以我需要提前准备好，而不少00后的考虑是我现在不用我就不整。所以说呀，00后不着急考驾照是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当网约车、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出行时，驾照自然从过去的成年必备变成了今天的按需选择。不是年轻人不需要自由了，而是获得出行自由的方法已经不只是自己掌握方向盘这一种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

老歌回忆录，各位收音机旁以及开车的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你锁定收听我们精彩的节目。那在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会一起来回顾一下华语乐坛上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组合乐队所带来的经典旋律。

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熟悉？Beyond 演唱的《光辉岁月》，我不知道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在失意或者说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 Beyond 的歌来听一听，激励自己。没错，Beyond 乐队呢是香港的著名摇滚乐队，也是一支被华语乐坛公认为最伟大，并且也是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Beyond 的中文意思是超越，那么乐队的人数呢，曾经对，最多的时候多达5名，但是刘志远在1988年的时候离开了这支乐队之后，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4人阵容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Beyond 乐队他们的主要的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当然先后也是创作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经典原创歌曲，可以说是在华语流行音乐的歌坛上面啊是享有盛誉的。那我记得在中国好歌曲正在热播的时候，当时呢在这个现场出现了一位长相还有歌声酷似黄家驹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所有的网友一夜之间，网上就开始纷纷的谣传，说黄家驹呢并没有去世，他又复活了。可见我们对于 Beyond，对于黄家驹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

听到了来自 Beyond 的歌曲，听得我是有点热血沸腾。我不知道现在的你听了 Beyond 的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想起很多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回顾一组来自台湾的组合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始终有些是不会消退的，可能有一些已经远去，但是他们却未曾远离我们。从1990年来自台湾的小虎队掀起了内地流行狂风之后，这样的一个组合注定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可以说小虎队是一个音乐的站台和一个时代的标志。那我觉得小虎队，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听他们歌的话，他们可以选择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想推荐两首我比较喜欢的歌，其中第一喜欢的就是那一首《星光依旧灿烂》，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带我回到了那个曾经的青青伊甸园。小虎队他们用青涩的歌声留存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可能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的听小虎队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他们三个人的歌声在唱和声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完美，就是他们的和声可能今天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像现在那么的高水平，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记忆就是这样，青春就是这样，它留有一点瑕疵，但是永远可以给我们一种美好的感觉。所以接下来两首歌来自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还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蝴蝶飞》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小虎队带来的《蝴蝶飞》啊，我觉得每个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说是80年代生人，会不会想起自己的青春呢？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而立之年，青春真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有像小虎队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组合，优秀的老歌。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0: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4: 嗨，这个没必要吧。
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用歌声问候你，你好吗？

这首《你好吗》来自宋祖英的演唱，在2000年的春晚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她的歌声深深地感动过。美好的祝愿，还有美好的快乐的祝愿，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围绕在你我的身边。这是那英所演绎的《祝你平安》。

有句话说得好，叫"先下手为强"。当年的那英和孙悦呢，几乎是差不多同时都得到了这首歌。那英应该是首唱者，后来是孙悦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于是乎，那英在之后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办法再唱这首《祝你平安》的。而孙悦也凭借这样的一首歌，走进了千家万户。说起来，这首歌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多美好的祝愿，咱老百姓也特别喜欢那种歌里头包含有美好祝愿的这样的一些寓意的歌曲哈。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关心我们的人，而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很满足。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依旧是一首问候歌，来自银霞的演唱。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台湾著名的民歌手银霞所唱出的《问候歌》。这首歌也出自于清新的校园民谣时期。每次听到这首歌哈，我总会想起我当年的那些老同学，想起当年的那些老朋友，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接着继续带你穿越时空去旅行。让我们在歌声里一同回到1996年，这是当年的谭芳彬为我们唱出的另外一首问候歌，名字叫做《问候你》。

常不见的好歌送给天下有情人，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前辈，送给要过生日的朋友吧。祝寿歌，祝福你。这是来自于卓依婷唱出的歌。

0: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1: 阳光照在草地上，
0: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接它的种子，
1: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2: 风在摇它的叶子，
0: 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3: 风继续从东方来，让歌声继续来叫醒你我的耳朵，一同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为你倾情献上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对唱版的《清平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这杨志押解的生辰纲，奔东京汴梁城就去了。头几天走的还挺顺，可是走了几天之后，杨志他要求严格呀。他恨不得一时安安全全的把这生辰纲押解到东京，可是万万没想到，军汉开始耍滑了。这一耍滑，杨志不是打就是骂呀。这一来啊，出麻烦了。这老督管和两位虞侯心里边就憋个劲儿，干嘛呀？这是啊，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对待呀。可是杨志是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啊。杨志是他心里边着急，他是对这批生辰纲负责，他就下令了，起早走，赶到中午的时候咱休一会儿，下半晌啊日头稍微一偏西，咱就加快速度。这就又走了2天，这些个军汉就有些受不了了。哎呀，一个个就唉声叹气。可是杨志使一瞧，这哪成啊，这回可就不客气了，抡起了鞭子噼里啪啦的，谁要不好使就是一顿打呀，给这些人打得龇牙咧嘴。可是没办法，权力在杨提辖手里呀。可是在心里边一个个就开始骂起杨志来了。好啊，你个贼配军，说打就打我们，说骂就骂我们，我们哪受热气呀？他们有这些想法呀，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就跟老督管和两位虞侯反映：“哎呀，这个杨志使啊，他不知道怎么得瑟好了，哼，给他点权力，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一个贼配军，就靠着会个五把操。”在教军场赢了2仗，这就眼里就没人了。回去以后啊，咱可得当梁大人呐、啊，嗯，给他呀穿点小鞋，这样的人哪能用啊？他们这一吹冷风，这些军汉跟杨志使就憋起劲儿来了。可是越憋劲儿，这矛盾越大。这一天就来到了黄泥冈。这黄泥冈啊，南方叫冈，

0: 北方叫岗子，不管岗也好，岗也好，反正啊，这个地方是个险恶的地带呀、啊。打远处一看，嘿呦，这座山，那可真是人难走啊，弯弯曲曲，万丈沟，零零零，岭上岭下，岭接岭，山山山，山前山后是山碰头啊。满山坡松柏，满山坡杨柳，一层层，一浪浪，一溜溜，一行行。立石如刀，卧石如虎。山虽然不高，但是很险恶；林不大，但是很茂密呀、啊。哎呦，这座山上要是万一有强贼，那可就麻烦了。杨志史就提高了警觉，拿起了皮鞭子，赶着这些人，咱们抓紧离开这黄泥冈险恶之地。这本来是个好意，结果你看这些人呢，上了岗子之后，就像研究好了，到那树底下找个凉快地方，就坐那儿歇几脚了。这一坐下，老督管还有两位虞侯也坐那儿了。他往岭上走累呀、啊、喘口气儿那也正常，可是他们一坐下来呀、啊、就不想动了，一个个哎呀哎呀真受不了啊，这天也太热了，让我们喘口气儿吧。这杨志一看，这哪成啊，这万一要来了强盗，咱跑都没地方跑啊，不行，赶紧起来，赶快过这险恶之地。杨志是怎么喊怎么招呼也不好使，他拿起了鞭子，你们走不走，啪一下子，这个军汉呢一咧牙，我不动弹，我呀走不动了。那个军汉，哎呀我走不了了，你打死我我也不走啊。呵，这家大伙都不走了，杨志心里边着急呀，哎呀哪能在这儿歇着呀，过了这黄泥冈就好了，可是谁理解呀？再说大伙确实也走累了，哎呀杨志气的直喘粗气，可是毫无办法呀，他心里边是真着急呀，他可对梁中书梁大人负责任呐。要说这忠良之后啊，干什么事儿都那么认真，没有二个金眼儿，找他这种人干工作呀，那就找对了，可是没碰到好人呐。那么就在这功夫，杨志猛然之间就看对面树林子里边探出个小脑袋瓜，那两只眼睛啊就跟耗子眼睛差不多，贼溜溜的往外观看。杨志一看不好，来强盗了，他把手里那抽人的鞭子啪嚓扔一边，提着破刀噌噌噌噌噌噌噌就跑过去了。可是他跑到树林的跟前儿，再看那个小脑袋瓜啊又缩回去了。杨志紧跟着钻进树林子里了，到树林子里一瞧，哎呀他倒愣了，这树林子里挨排摆着七辆江州车。这江州车是什么车呀？那是古代年间的一种独轮车，据说这种车最适合山地运输，人可以推着还可以跨个绳。那怎么叫江州车呢？据说呀，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帮着刘备治理着蜀国，这蜀道难行啊，他就在巴郡江州县发明了这种车子，从打那儿之后这种车就叫江州车。这七辆江州车车顶上装的满满登登的货物，你们是干什么的？再看这几个人呐，有一个脸上有一块青痣，挺大个个子，头发扎蓬蓬的，提着破刀就迎上来了。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倒腾。

0: 山货的老客。
1: 哦，
0: 咱们一样啊，都是做买卖的。
1: 我们是
0: 亳州来的，到东京汴梁城犯点早啊。这杨氏一听啊，这心里一下子当时就放下来了。原来不是强盗啊！你们打亳州来？对，亳州产枣。这亳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杨志心里有底了，没过身就回去了。再说这些军汉一个个也都做好了准备。刚才杨志说这带经常有强盗啊。可是，一看这杨提辖提着破刀回来了，这老督管坐在那儿啊，就问了一句：“杨都头啊，刚才那些都是什么人呢？是强盗吗？”“他们是贩枣的贩子。你口口声声说这带有强盗，对底下的人不是打就是骂，这到了岗上了也没看见有贼呀。”弟兄们也够辛苦的了，该歇着就让大伙儿啊歇一会儿吧，这天也挺热的。杨志一听老督管这么说了，行了，大伙儿坐一会儿吧。不过呀，可得精神点儿，歇个差不多的时候，咱赶紧赶路，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呀，这些军汉可下松快了，杨志也不打他们了，一个个。放心大胆的躺那块儿啊，抻着懒腰就歇上了。但是他们心里边就合计，这大热的天儿，要是弄点酒喝，既避暑又解乏，那该多好啊！哎，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由打岗子下边啊上来了，这位呀。还挑着个挑，走起路来呀、那小步走得特别匀称，嘴里边还唱着山歌：“赤日燃燃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内心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但见这个汉子。挑着一挑东西，就走上来了。同时啊，酒的飘香味儿也传过来了。感情这汉子啊，挑的是一桶香喷喷的酒。哎呀，这酒味儿一传出来，这些个军汉一个个都来精神头了。有的站起来，哎，您挑的什么呢？我挑的是酒啊，能不能卖给我们一桶啊？卖给你们，我这是要到港那边卖去啊！这杨志一听，警惕性当时就上来了。要说杨志是在江湖上，这经验也很丰富啊，多少个英雄豪杰被蒙汗药给醉倒了，想到这儿，吆喝一声。吃饭！你们这些人嘴怎么这么馋呢？啊，有多少英雄豪杰被蒙汗酒给麻倒了？这江湖险恶，你们知道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他的酒你们也敢喝？去去去去，该卖谁卖谁，我们呢不喝。这些军汉眼巴巴的看着是卖酒的。再看那挑酒的汉子，你要买呀？我还不卖呢！挑着担子又要走，哎，就在这功夫，你看，树林子里边那几个贩枣的，一个个就过来了。你能不能把那酒匀给我们一桶啊？我呀，今儿个说什么也不卖了。我这酒有蒙汗药，万一把你们麻倒了，我吃罪不起呀！走喽！哎，别走，别走！ 哎呀，我说好兄弟，我们不怕麻呀，他们害怕，他们胆小，我们呐就想解解渴。来来来，这大热的天儿，我们用一桶就行。你就说多少钱吧？多少钱？不打折，5贯足钱儿，就是一桶。来来来，我们就有钱有钱。你看看这几个汉子，把钱当时就拿出来了。挑酒这汉子还没等接钱呢，你看这一桶酒就被这卖枣的几个汉子给捧过去了，拿起来瓢啊，你一瓢咕咚咚咚，他一瓢咕咚咚咚，喝个够啊！时间不长，这桶酒是底儿朝上了。那么这时候啊，有一个卖枣的贩子把钱递过来了。就在这给钱的同时，后边又有一个犯找的，拿过一个瓢，在这桶酒里边，一下子就崴了半瓢啊，转身就奔树林子里走。挑酒这个汉子接完了钱，一扭身，什么？你还崴酒？你给我回来！上前就撵，倒的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可是啊，他这嘴呀、啊。对着瓢咕咚咚咚就喝了两口，你拿回来吧，把酒抢回来，啪，到桶里边了。可是啊，没想到他一转身又来一位，崴起一瓢就走。卖酒这一看，干嘛你抢啊？你给我回来！可是这位呀、啊，已经钻到树林子里了。卖酒这汉子几步就窜过去。把这瓢酒又给夺回来了，然后哗啦一下子又倒在桶里了。这毛病就出在这儿了，在树林子里边，那蒙汗药就兑好了。刚才喝的那都没药，现在再喝呀，可就麻烦喽。可是这场面……这些军汉，包括杨志，再加上老督管和两位虞侯，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家咕咚咕咚喝完一桶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一个个的这样，这老督管和两位虞侯又说话了：“这酒没毛病啊，你看看刚才人家那几个犯枣的，喝得多解馋呐。”就让咱们的人把这桶酒喝了吧。这杨志说实在话，他也渴呀。一看这酒确实没毛病，行，喝了吧。不过呀，喝完之后咱可赶快赶路。哎呦，好了，哎呀，你可真是啊，菩萨心肠啊。这回呀，谁也不恨他了。大伙拿起来瓢啊，咕咚咚咚，你一瓢，咕咚咚咚，他一瓢。这老督管和两个虞侯也跟着喝了。杨志使啊，也喝了一口，不过他喝的少。这当领导的得有点境界呀，好东西别可自己呀，那才叫好干部呢。这下子好嘛，一桶酒功夫不大，又来个底儿朝天。就剩那点桶底儿，你看有个军汉捧着这桶啊，一扬脖，这点底儿都没剩啊。这酒也喝完了，可是再一瞧啊，犯枣那几个汉子，一个个打树林子里边啊，都出来了，站在那儿啊，冲着这些军汉一个劲儿的笑，哎，嘿嘿嘿嘿。倒下，趴下，躺下，睡着了。哎呦，这可真有意思啊！你看看这些军汉，包括两位虞侯和老督管，一个个呀，就觉得这眼前山也晃，水也晃，树也晃，人也从影，怎么回事啊？嗨，喝了蒙汗药。勾兑的酒好得了吗？那么再说杨志啊，也觉得脑袋发晕，这头有点沉，哎呀，不好！ 这声不好，刚说完呢，一个个噼里扑噜的都趴那块了。杨志啊，虽然喝的少，那酒劲上来也够呛啊，全趴那儿了，跟死狗没什么区别呀。再看这些人，马上这脸色就变了，快把那些枣啊全卸吧了，把这十几担东西都放在这江州车上，呵，不大功夫把这十几担金银财宝全部抢走了。这段故事啊，就是《水浒传》里边的智取生辰纲。等日头偏西的时候啊，这杨志先醒的，因为他喝半瓢啊。他醒了之后，觉得大脑昏昏沉沉呐、啊，睁开眼睛一看，这些人呐、啊，就像死狗似的，全卧那块了。那老督管啊，最重，因为他年龄大。青面兽杨志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叫苦，同时在骂着这帮人呐、啊。我千叮咛万嘱咐，说了你们也打了你们，可是你们不听话呀。梁中书家的十万家财又被你们败坏了，也该着我杨志这一辈子就这个命了。本来忠心想为朝廷做事，可是干不成喽。杨志现在可真难呐，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哭天不灵，是哭地也不应啊。我下一步怎么办呢？难道老天不留我？他是仰天长叹，嗨，天哪，天，难道我只有死路一条吗？没有脸儿回去了，浑身上下就是长的都是嘴，也说不清了。你想想，就是回到了梁中书府，怎么见梁中书啊？出来的时候答应好好的，这个事儿我说了算，可是知道的这老督管和虞侯在做手脚，不知道的我交给你了，你怎么不负责任呢？杨志哪是不负责任的人呢？可是真就上了当了，说什么也无法挽回了。这可是蔡太师的十万生辰纲啊！嗨，干脆找一棵树是一死了之。可是他反过来又一想，我可是忠良之后啊，我要是一死了之，我对得起老杨将我的先辈吗？我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啊？嗨，得了吧，凭我杨志一身惊人的武艺，到哪儿还不混口饭吃啊？此处不留爷，是必有留爷处，天无绝人之路。想到这儿，他提起了坡刀，大踏步的奔山下走去了。干嘛呀？他要重新找一条自己的生存之路。要不水泊梁山为什么有好几条路呢？你看王进选择了逃跑，宋江一开始是忍让，最后是逼上了梁山，鲁智深呢出家了，哎，各有各的道。这回杨志啊，我也走我自己的一条路，看看不行我就占山为王，或者是上水泊梁山落草为寇。他走了，就这样走了一天一夜，肚子就饿了。这功夫他一抬头就看前面有个村子，村口有一个小酒馆，我得进去吃一顿啊。他几步来到这小酒馆，要了些酒菜，狼吞虎咽的是连吃带喝，吃饱了也喝足了。开酒馆的夫人 出来跟他一要账，可是他一摸。

0: 坏了，兜里边是一个大钱儿也没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当。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
2: 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咨询热线18600877七七二幺，18600877七七二幺。
1: 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

0: 局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 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8: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9: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8: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9: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9: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5: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8: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2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5: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基础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场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25: 加速，加速，陈玉杰
24: 追平了，
25: 加速，陈玉杰
24: 穿过了太空，
25: 漂亮，
24: 率先撞线，对不对？40秒78，
26: 哇，这一枪真是！
27: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8: 没有悬念，
2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8: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8: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8: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8: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七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1: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1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大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百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3: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 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3: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3: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3: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了，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3: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0: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6: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5: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7: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5: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7: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5: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3: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2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0: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3: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8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8: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5: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8: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

0: 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5: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3: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6: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4: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5: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

0: 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4: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就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5: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6: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5: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6: 这两个行业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 怎么冷？
1: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我以为那段关于青春期的爱情已经惨烈地画上了终点。
4: 你竟然跟吴
5: 你以为你的榆木脑子能赶得上我
6: 回来
5: 小了解
6: 我就娶你。
4: 又香又甜的瓜你人是我呢。
5: 我们已经分手了。
4: 你这样下去堕落的是你自己的人生。
7: 我要和你肖阿姨结婚。
4: 我不说分手。
5: 一个终点宫。
4: 你竟然敢甩开我。我听他现在不省人事躺在医院。
5: 你说什么
3: 却不知他们依旧如此炽烈的人生。回家了。
4: 我想见他，
3: 他看不见你的。
4: 你说什么？
5: 他看见我这个人，
3: 他把人头牛剑给了你。
5: 对不起。
8: 多听听广播剧，谁的青春做祭奠？
9: 默默。
3: 许刊，好久不见。
9: 默默，对不起，当初我。
4: 默默，哎呀，许刊。
9: 啊，无敌。
4: 多年不见，还是让人一见倾心呢。要不是当年有苏沫在呀，我肯定倒追你。
3: 吴迪，你喝多了，咱们去那边。不好意思啊，许刊。
9: 没事儿。
3: 吴迪，别喝了。
4: 你让我喝。默默，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想好好的生活。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会找到一个好老公，忘了方一世那狗崽子的一切。可是，现在我就快结婚了，我却没有勇气再走这条路。无敌，苏沫，我为他逃婚了。
3: 我以为那段关于青春期的爱情已经惨烈地画上了终点，却不知他们依旧如此炽烈的燃烧，让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们。
4: 方一顺，老天爷没瞎眼吧？你竟然跟吴妮好了3年，太可怕了。难道火星要撞地球了？打小你就是十几天换一个主的呀。
5: 切，有那么夸张吗？
4: 必须夸张啊，能让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断个干干净净，还一人独宠，这样的女人比皇后还皇后，我必须膜拜，我要向她学习。
5: 学习？哼，学了用在许刊身上？
4: 哼，有什么不可以吗？
5: 当然不可以啊。你以为你的榆木脑子能赶得上无敌那个小妖精？
4: 妖精？
5: 是啊，我的小妖精。
4: 恶心死我了。
3: 默默，你怎么了？
4: 没什么没什么，某些人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已。那又香又甜的瓜既然是我了。果然是偶人夫妻。哎呀，不打扰你们甜蜜了，我去上课了。
3: 呀，默默，你掉钱了。
4: 你才掉钱，你全家都掉钱。
5: 嘿，吴蝶，别逗他，我忘带硬盘了，得回家拿一趟，晚上我去接你下课。
3: 好的，外面下雨了，你带好伞，路上小心哦。
5: 好的。吴蝶，我很幸福，我们以后的生活都要这样幸福下去。
3: 我曾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可是方一顺忽然的自暴自弃。

0: 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让他们不断的互相伤害。
1: 方一顺，你给我起来，回学校，已经4个月了，学校下了最后通知，再不回学校开除你。
2: 那就让他开呗，老子乐得不去。
1: 方一顺，你疯了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整天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不上课不回家，你想干什么啊你？
2: 吴迪，你给我闭嘴。
3: 哟，这小丫头怎么说话的？我们不三不四，你又是什么好鸟？亲爱的，这飞机场是谁呀？
2: 我前女友呗。
3: 哼，亲爱的，你以前的眼光可真差呀。
1: 方一顺，你这样下去堕落的是你自己的人生。
2: 对，堕落的是我自己的人生，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还这么死缠烂打，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啊？
1: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
3: 哟，小飞机场被甩了，你听不见呀？没见过你这么二皮脸的，还真不坏臊。
2: 嘿，蝴蝶，你听见了啊？你被老子甩了，你还死乞白赖的站在那干什么？啊？
1: 哼，我认定的人，我不放弃，这也只是我的人。方一顺，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走吗？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0: 无敌，无敌。方一顺，搂搂抱抱的你恶不恶心啊？
1: 无敌，别跟这种败类说话，咱们走。方一顺，你给我记住了，我不说分手，你就永远别想甩开我。
0: 我看着他们一个自暴自弃，一个穷追不舍，痛苦的将曾经的快乐湮灭。我知道这一切的突变都是从那个下午方一顺回家取 U 盘开始。
2: 咦，门怎么没锁？
4: 老方，不要这样，一顺看到了就不好了。
5: 我回头会跟他说的，他妈死得早，也这么多年了。
4: 可是一顺大了，这样
2: 你们在干什么？
5: 一顺，你怎么突然？
4: 一顺，我……
2: 你闭嘴，我跟我爸说话呢，你给我说清楚你们在干什么。
5: 既然如此，一顺，那我就直说了，我要和你肖阿姨结婚。
2: 你疯了吗？和一个钟点工？我妈死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小时候你答应过我的，都他妈放屁吗？
5: 有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
2: 你只要敢娶她，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5: 什么你我他，我是你爸爸，她是你肖阿姨，你就这么对长辈说话呀？
2: 你还护着她？好，好，好，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是你儿子。
0: 方爸曾当着死去的方妈对方一顺发誓再不娶妻，那是他内心世界的擎天柱。而那个晚上，那根柱子轰然坍塌，方一顺的世界彻底被颠覆。他在狱中狂奔，像一只丧家犬般痛哭流涕，自此再也没有回过家。无敌不断地去酒吧找方一顺，总是被方一顺各种奚落羞辱而归。这次虽然有我跟着，方一顺也不给半分面子。我拉着乌迪狼狈而归。
6: 默默，
7: 你跟他去吧，我没事。
6: 他气色最近怎么这么差？
0: 被方一顺气的。
6: 方一顺被退学4个月了，最近怎么样了？
0: 跟那群社会青年没完没了，整天无所事事乱搞女人。乌迪天天下课就去找他，他倒好，左拥右抱和恶言讽刺。我以前讨厌他不正经，却没想到他能不正经到这种程度。有他这种发小，我真觉得恶心。
6: 也不能这么说，他其实挺可怜，10岁就没了妈妈，忽然看到自己的爸爸和钟点工，他只是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吧。
0: 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单亲孩子，就算是挑断他手筋脚筋，把他放在老虎凳上，他也绝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他非要这样自暴自弃，为的是让他爸爸后悔，我也能够理解。可这关乌迪什么事儿？乌迪只是爱他，就活该被他这么践踏欺负吗？
6: 默默，别着急， 你知道的，他们虽然都在残酷地互相伤害，但是他们却比谁爱得都深，有爱就都会好的，他们只是需要适应和缓和的时间。
0: 但愿如此吧。许凯，我们最后会在一起吗？
6: 小傻瓜，想什么呢？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0: 嗯，你什么时候出国啊？
6: 办完毕业手续就去。你和乌迪打算干什么？
0: 乌迪要去外企当法律顾问，我去律师事务所当助理。
6: 嗯，你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我回来，我就娶你。
0: 臭不要脸，谁要嫁给你啊？从大一到大四，许堪和我，乌迪和方一顺，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走好每一步，尽量保护自己不受伤，却始终躲不过命运的捉弄，把我们翻转得无处遁逃。
2: 乌迪，你就是个妖精。
1: 我就是妖精怎么样？你方一顺也太命大了吧，活了二十几年，除了你妈，遇到的全是坏女人，跟你在一起最久的还是妖精，你不是命里犯贱是什么？
2: 滚，给我滚。
1: 滚，有本事你让你爸和那个钟点工滚出你家去啊。你为了他们离家出走被退学，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你能耐了你？
2: 你再说一遍。
1: 方一顺，你就是个胆小鬼懦夫。
2: 我是胆小鬼，是懦夫，所以无敌，请你这样精明的妖精离开我。我这样的人渣可配不上你那高高在上的爱。
1: 方一顺，你混蛋。
0: 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唏嘘，那么多没由来的痛苦让人无力承受。自这场之后，乌迪再也没有提起方一顺。
7: 默默，好久没听你提起许堪了，他是不是？
0: 不会的，乌迪，许堪说他一定会回来的。
7: 默默，哎，算了，你自己觉得幸福就好。
0: 乌迪，其实我们的电话越来越少，信也基本上没有了。
7: 唉，远距离的爱情，即使你天天通电话，天天发邮件，也终究抵不过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和深情的拥吻。
0: 我知道了。
7: 喂，
8: 吴迪，你在哪？
7: 我去找你。
0: 方一顺，
7: 是，
0: 虽然你没再提他，但我知道你每天下了班就去他驻唱的酒吧找他，都这么久了，你还放不下吗？
7: 默默，下周和我一起去见他吧。
0: 我不去。
7: 那我自己去。
0: 无敌，跟方一顺断了吧。
7: 默默，在我们东北，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就不会让他离开。
0: 我打个电话。看看，我们分手吧。
8: 默默，我想说的也是这一句，我有新女朋友了。
0: 许堪。
8: 默默，对不起，我累了。
7: 默默，我本来就是想分手，现在大家都这样想，和平解决也好。我和他之间没有你们那么复杂，只是简单的恋爱，简单的分手，没有你们的硝烟狼藉，伤痕累累。可是为什么心还是这样痛？ 默默，想哭就哭吧，没关系的。
1: 他说过的，说过他会回来娶我的。
7: 承诺给的太早，终究会灰飞烟灭的，最终被现实所替代。
1: 无敌，我陪你去见方医生。

0: 我想打算分手的我，在听到许堪有新女友的时候都会如此痛苦，那么一直努力追寻的乌迪又是怎样的痛彻心扉？所以我陪他去，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
1: 宝贝儿，轻点轻点儿，
2: 你来了。
3: 方一水，你也太不是人了吧！就算想找借口赶走乌迪，好歹找个靠谱的。这女人都快赶上我妈了，当着乌迪的面搞这个，你他妈有意思吗？你怎么也是
4: 丑八怪？你说什么呢？看老娘怎么收拾你！给我停手！
1: 方一顺，如果你也能跟他在一起三年，我会成全你所有的好事。
3: 乌迪，
2: 乌迪，你这个妖精，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1: 方一顺，你就死在你的刺客陀螺里吧！
3: 乌迪，跟他断了吧。
1: 断？可是我喜欢他呀。我……
3: 哎，乌迪，你慢点，危险！乌迪。你个混蛋，给我接电话呀！医生说乌迪脑部受到严重撞击，视网膜被损坏，就算他醒过来也会变成瞎子。你快给我接电话呀！你，方医生，你他妈到底在哪儿啊？方医生，
2: 默默，你怎么在这儿？
3: 你为什么不开机？三天两头换地方，你欠债不还，还杀人放火了？
2: 我不是为了躲无敌吗？
3: 跟我走。
2: 默默，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3: 方一顺，你去见见无敌，看在我们认识20年的份上，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见他，而是我没脸见他，你懂吗？在他面前，你知道我有多瞧不起自己吗？甚至不知道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跟我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祖墨，你明白吗？我会害了他。
3: 我不管你们谁害谁，我只是想告诉你，乌迪他现在不省人事，躺在医院里，你就当大发慈悲的去看他一眼都不肯吗？
2: 你说什么？我不会去的。
3: 难道你们3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你就看不出来他对你有多在乎？你怎么可以残忍到把他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再让他一个人来承受这一切？3年的感情，你对他的好难道都是装的吗？
2: 帮我跟他说对不起。
3: 方一雪，你对不起无敌，你混蛋。
0: 无敌在3天后醒来，刚好有人捐献眼角膜，他接受了移植治疗，痊愈后的他跟家人回了老家，方一顺彻底消失。他最终没能把方一顺彻底追到手，只能伤痕累累地离开这个令人心碎的城市。我以为我们的青春故事就这样收尾，在我搬回家以前，往事如烟，仿佛近在眼前。我微微叹息，摇了摇头，看着面前逃婚而来的乌迪，她还是当初那个执着坚定的女子，不曾改变。
1: 默默，默默，你想什么呢？
0: 像我们以前，
1: 我当初昏迷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就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一直说话。等我睁开眼睛，却什么都没有。可我还是放不下。他还好吗？
0: 他回家了，他爸爸也结婚了，小姨对他很好。至于他过得好不好，我不方便评价。
1: 我想见他。
5: 默默，你来看一顺啊，这位是？
0: 他是无敌。
1: 小鱼好。
5: 啊，你好，他在里面。默默，你带他去吧。
1: 他会不会不想见我？
0: 他看不见你的。
1: 你说什么？
0: 他瞎了。
1: 你说什么？
0: 他把眼角膜捐给了你。方一顺。
2: 哦，默默。
0: 我今天参加了同学聚会，见到无敌了。
2: 无敌？他还好吗？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他应该结婚的，找个人好好疼他。
0: 这些话你应该对他说，你不能总这样逃避下去。有时候我恨透了你的懦弱。
2: 他看见我这个样子会难过的，我不想。
6: 方一顺，你这个大骗子。
2: 苏沫，
6: 你怎么可以骗我？方一顺，哪怕你就在我身边的，对不对？你这个大骗子，你这个大骗子。
2: 无敌，对不起。
0: 我经常感叹命运的多变，让我们分不清究竟谁在这段岁月中走失，谁的青春给命运做陪葬，只能铭记这一路上沁人心肺的泪水，交错综合的伤口。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谁的青春做祭奠》，编剧苏家公子，苏沫由苏青言饰演，乌迪由温苏瑜饰演，方一顺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许堪由渊飞饰演，方霸由 Leo 饰演，萧怡由世纪爱饰演，女客由花小蜜饰演，老女人由心仪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